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通报称，当天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九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05.41点，收于52380.66点，跌幅为0.7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37.16点，收于7636.36点，跌幅为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8.07点，收于26253.34点，跌幅为0.64%。欧洲三大股指九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报收于10670.06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41.60点，跌幅为1.3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156.67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61.31点，跌幅为1.9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576.45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31.18点，跌幅为1.66%。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九号展开第二轮较量。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以4-2战胜阿什利·休吉尔，周跃龙以4-3逆转克里斯·维克林，携手闯入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3: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于九月八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邮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与侵略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防卫打击。
2: 九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了新的形态，即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对方盟友的邮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美伊双方为什么要互相袭击邮轮等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4: 那么这是以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邮轮之外，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邮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

0: 继续来听晴天的分析。
1: 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可以这么说，现在油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油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

0: 正式开馆，约2000名示威者当晚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
0: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1: 前一天，英国、法国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0: 英、法、加等国家直接推出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进口禁令，力度较以往有所加大。如何看待这一举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
2: 有几个特点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参与的规模和层级非常罕见，这次呢是涉及到了12个国家，既有西方大国，在地域上也是涵盖了整个欧洲，实现了跨域联动，既有早已走在前列的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也有这一次新加入的法国和加拿大等等。第二呢，就是英国明确对于相关区域的法律定性。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正式宣布，英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这不仅是制裁，更是英国对于占领性质的一次法律再定义，司法连锁的效应是远超贸易层面。那第三呢，就是触及到这一次西方联合反应的导火索，是很清晰的指向了E1区定居点及其住房招标。E1区项目一旦落地，将在地理上把整个约旦河西岸切成南北两半，在物理空间上进一步架空两国方案实现的现实基础。第四呢，就是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以色列为什么首先报复英国？报复行动是否会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以色列选择集中火力对准英国呢，我想核心是有这么3层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英国是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协调核心和话语分量最重的国家。第二呢，就是英国的法律定性是刺激到了以色列的根本叙事。英国不是简单的做贸易限制，而是将占领重新界定为非法，这具有法律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司法与合规后果。第三呢，就是工党政府的政治坐标让以色列有选择性报复的空间。以色列外长萨尔是直接点名米利班德在议会演讲的指控所谓荒谬又虚假，并且呢将英国的行动定性为工党在国内政治博弈中拿以色列当靶子，这既是对英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介入，同时也是在给其他欧洲国家发出信号。至于是否会扩大到其他国家，那么萨尔目前是做了视情况而定的表态，但目前公布的措施呢还是只针对英国，所以如果同时报复12国，可能会让以色列陷入到更为孤立的一个局面。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制裁可能会破坏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并补充说，华盛顿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如何来解读美欧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美国的这种态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卢比奥的回应呢，字面上非常克制，但是信号呢非常清晰，明确地表示美国并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这等于公开和欧洲进行切割。同时呢，强调美国当前优先推进的是所谓加沙20点计划、边境和平和地区稳定，把12国的行动呢却框定进了一种可能破坏稳定的叙事当中，将欧洲国家置于一个搅局者的位置上。那这种表态体现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政策的一贯延续。 美国在定居点的问题上呢，和以

0: 列是保持着事实性同盟，与欧洲的法律定性的路线可以说是分道扬镳。另外，美国也有自身的选举政治的考量。我们知道11月3号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美国的这种姿态会在相当程度上稀释十二国措施的实际效力。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北京时间昨晚宣布，根据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财政部将在首次操作中购买最多60亿美元长期政府债券。此次回购主要针对10年期和20年期已发行美国国债，回购操作拟于当地时间10号下午1:40到2点间进行。
4: 美国财政部表示，此举旨在改善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维持市场平稳运行。但消息公布后，债券市场继续延续跌势。截至纽约时间9号上午，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个基点至4.85%。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5.3%，日内上涨5个基点，逼近近期高点。
3: 市场反应也意味着，单纯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目前尚未能够扭转投资者对长期美债的谨慎态度。法国巴黎银行的美国利率策略师在公告发布前表示，回购上限达到70亿美元才能给市场带来惊喜，任何低于这一水平的规模都可能引发抛售压力。那么此次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资金从哪儿来？能解决美国高赤字高债务的深层压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6: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5: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7: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5: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6: 这个拆断想补

0: 极强，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单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封面云系逐渐的向南推进，覆盖了陕西南部到四川贵州一带，云系之下呢则是持续的阴雨。比如说四川的绵竹，昨天降雨持续了21个小时，累计降水量呢接近200毫米。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降水的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不过在西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了明天，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中雨主要会出现在西藏的中部、云南的西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尽管雨势不断的减弱，但是并不会就此停歇，预计今后几天西南地区及其周边一带将会成为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虽然说雨势并不算太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积起来的降水量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四川中东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很多地方将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降温之后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退到广西、广东北部一带，不少地方的气温都会陆续的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重庆，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7度，今天会一下子降到只有25度，今后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5度到30度之间的样子，伴着比较频繁的阴雨，体感会凉快不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拜拜。
3: 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企业或机构向个人支付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这7类服务费用时，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3: 增值税简单理解就是以商品或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情形包括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转让无形资产等。
6: 随着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

0: 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的申报缴纳。
1: 新规施行之后，刚才提到的这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那么扣缴义务的转移对个人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3: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2: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4: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2: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3: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2: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3: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2: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4: 就是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2: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3: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 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物价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 CPI PPI 双双的回升。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到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到3.8%。CPI 反映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那 PPI 则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这两个数据都是观察经济运行与市场供需冷暖的关键指标。那 CPI 和 PPI 双双回升，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具体来看，八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了0.8%，比上个月足足高了0.3%。环比更是从下降0.1%直接翻红，上涨到0.4%。那这背后，能源价格涨价成为重要的推手。八月，能源价格涨幅由0.6%扩大到4.1%，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9.3%。同时，消费电子价格集体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1.5%、19.6%和11%，同比涨幅均超过了10%，并且呢，均有扩大。那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于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芯片和储存的成本都在抬升，而食品价格则呈现出分化的特征。那鲜菜受极端天气影响，环比上涨了5.5%，鸡蛋同比涨幅达到了18.5%，那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到11.8%。在此前价格运行相对偏弱的背景下， CPI 温和回升本身呢，也是经济活跃度改善的一个信号。那在这份上涨的数据里，油价等类别的上涨它有明显的国际市场因素，所以真正值得继续观察的是这种价格回升能不能越来越多的由内需来支撑。那再看 PPI， 信号也是更加的明显，八月份 PPI 环比由负转正，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说明工业品价格也在回升。那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上游的原材料、能源和部分工业品价格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这可能反映部分行业需求在恢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成本可能上升。那关键就在于这些成本能不能顺利地传导出去。如果市场需求足够旺盛，那企业订单增加，产品卖得出去，那么价格的回升呢，它就会转化为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的改善。但如果只是原材料涨了，终端消费没有跟上，企业又不敢涨价，那上涨的成本只能是由企业自身去消化。而目前呢，需求端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那比如说八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升到了50.6%，比上个月提高了2.1%，重新回到了扩张的区间。那生产指数也升到了50.4%。更值得注意的是，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在53%以上。那订单多了，企业采购意愿也随之增强，八月份的采购量指数也升到了50.5%。那消费端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变化，八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2%，服务价格上涨了0.8%。那暑期期间，租车、机票、宾馆住宿这些出行服务价格有所上涨，那这也反映出假期消费需求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说到底，物价就像是经济的温度计，太热了不好，太冷了也不好。如果温和的物价上涨背后是更旺的消费、更活跃的生产和更强的市场信心，它就能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这种零食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
1: 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如何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8: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

0: 或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0: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2: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3: 眼下呢，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正在校园周边走红，但是相关专家也指出，这类跨界食品暗藏着双重风险，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会损害孩子们的身体，还容易传递负面学习心理暗示，从生理心理两方面危害青少年健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4: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5: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减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天津举行。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一批消化道检查手术常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将被纳入集采。
3: 今天上午7:30，企业已经开始进场递交报价材料。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本次集采包含了哪些耗材品种？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大会的现场，从7:30到现在呢，现场的投标企业一直在陆续的提交报价材料，等待9:30全部材料结束后开启这个进场的唱标。那么关于这个品种呢，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呢，本次集采是涵盖了23种耗材，那包括了消化道熊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的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等。那么首年的采购需求量呢，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呢是2029年的12月31号。现场也摆出了很多拟采购的品种，相比于前六批高值医用耗材已经完成采购的冠脉支架、人工关节、人工耳蜗这种一听大家都知道是用于怎么治疗、解决什么问题的高值耗材，那这次采购中很多的耗材品种可能是患者比较陌生的品种。那其中有一部分的消化道耗材呢，是用于消化道内镜检查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比如说在肠镜检查中，如果说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肠道的息肉，那医生呢可能会在检查术中呢使用圈套器完成这种息肉的切除，有时候操作的过程中呢会配合注射针、组织切开刀等等。而息肉切除之后，如果发生了这个肠道的出血，那可能会使用止血夹、凝血钳。而另外一大类的这个耗材品种呢，是用于胆胰疾病的治疗。那部分导丝的耗材呢，可以用于胆总管结石、胆道狭窄等疾病治疗中建立手术通路。那医生呢，可以在内镜和影像引导下呢，进行网栏或者球囊的取食、支架置入等操作。那相比于人工关节、人工耳蜗这类耗材呢，这次的耗材品种更多是需要在手术术中组合使用。那么通过一次集采将其纳入系统，那么是基于这种临床实际诊疗的一个需要。主持人。
3: 那么在规则上啊，此次集采划出了哪些标准呢？
1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都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本次集采也不例外。那规则中呢，是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置了2个锚点价格。那企业价格如果被判定为偏离了合理区间，那带量比例是直接清零，也就是不承诺带量且不占用中选名额，那么防止过低价格影响正常投标的企业。那么对临床使用量持续增长或者临床地位明显提升的品种，允许增报采购量，最高可至历史量的100%。那医疗机构呢，既可沿用历史产品，也可以填报具备临床意向且完成入院程序的新产品，同时允许因科室调整、患者减少的情况下下调报量。同时呢，今天的这个开标大会呢，中标也不是终点。医保部门也强调呢，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和合规实行监管。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之前明确，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

0: 部门会通过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门诊的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险企业的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于发现的问题企业会严肃处置，同时呢，将督促重险企业履行保供主体的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那聚焦集采爆量的规范性呢，重险结果落地执行等也会开展督导监测，推进集采重险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行性。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10月1号落地实施。到时候，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基础产检项目，由原先25项增加到42项。产检费用和分娩住院合规生育的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新增项目都有哪些？异地产检分娩如何享受福利？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研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大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4: 建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3: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大，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再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5: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3: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3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6: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3: 敏琛表示，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7: 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太幸运了。”
3: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
4: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3: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95%以上。
5: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3: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

0: 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七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1: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七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偿。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2: 近期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并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多久后能够产生抗体？不同流行季的疫苗有何不同？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3: 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3: 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5: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6: 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3: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见

0: 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2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党，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4: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5: 省残运会暨特奥会发布会在蓉举行，内江将承办本届赛事闭幕式。
4: 治改树转赋能提速，新民宿业全力冲刺3季度目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9月7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4: 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会议。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是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内江广大企业党员干部职工认真研读市委报告，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雨婷表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充分凸显了市委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为科技型企业

0: 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立足内江产业布局，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深耕信息安全主业，聚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高质量发展实际落实市委各项部署，为内将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力量。
1: 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发展部署，让深耕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深受鼓舞。公司党员张雪表示，内江拥有优质粮油、血橙、无花果、黑猪等特色农业资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凸显，企业将紧扣全市农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核心赛道，着力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预制菜、特色食品、精深高附加值制品转型升级，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同时借力成渝主轴区位优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全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内江打造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
0: 本台消息，9月8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内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到场介绍赛事筹备有关情况。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赛事从6月持续到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作为联合承办地之一，内江赛区共承接8个比赛项目以及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任务。目前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两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顺利完赛，剩余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正式开赛。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也将于11月2号在内江举办。目前内江赛区的各项场地布置、服务保障、赛事组织筹备工作正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全力保障后续赛事及闭幕式顺利举办，助力本届省残运会及特奥会圆满收官。
1: 本台消息，进入三季度工业生产攻坚期，位于内江东兴区的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四川新民塑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改升级，释放产能，目前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全力冲刺三季度及全年发展目标。作为专注塑料管道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新民塑业年产能达9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市政、电力等领域，为全国600余家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自2022年启动质改数转工程以来，企业陆续淘汰

0: 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把智能化转型优势转化为实际产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服务阵地直接搬到企业门口的服务官陈华侨。
0: 陈华侨是内容农高区内江管委会经济合作和企业发展局的一名干部。日前记者见到他时，他刚把车停在一家企业门口的树荫下，正弯腰从副驾驶翻找服务企业的相关材料。个子高高的他，和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总习惯微微俯着身。园区里不少年长的企业老板都爱喊他小陈，他也总是笑着应声，半分架子都没有。园区几十家工业企业的服务保障重点项目，从落地到投产的全周期跟进，用工招工、用能保障、手续办理、政策兑现，这些企业日常运转绕不开的大事小情，全是陈华侨的日常工作。在他看来，坐在办公室里等，企业不会主动把问题送上门，只有多往现场跑，跑得多了，人家才愿意跟你说真话。
1: 陈华侨走访企业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找问题。项目建设推进顺不顺，用工有没有缺口，手续卡在哪个环节，这些坐在电话前问不出来的细节，到车间转一圈和负责人坐下来聊几句，往往就能摸清实情。今年上半年，一家即将投产的企业随口提到普工缺口大，他当场记下岗位需求，当天就对接人社部门和本地院校，联动完成定向招工，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0: 除了跑一线解难题，帮企业把政策红利落到实处，也是陈华侨格外较真的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没有专门的政务对接岗位，对政策不熟悉，申报流程摸不清，他就上门宣讲，全程代办。此前为帮一家基础薄弱的入驻企业申报大额奖补资金，他逐笔梳理纳税数据，规范零散台账，提前对接多部门，打通审核堵点，最终顺利帮企业拿到了奖补资金。这些年他累计帮园区企业申领各类奖补资金超千万元。在陈华侨心里，用工缺口补齐、奖补资金到账、办事流程提速，就是基层服务人员最实在的答卷。而这份答卷的答案从来不在办公室里，就在企业门口的生产一线。
1: 在市中区盘龙坝社区的工会驿站门口，今年夏天多了个24小时不打烊的清凉补给站。从六月入夏开始，这里的爱心冰柜就一直满满当当码着矿泉水，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师傅路过时，随手就能取上一瓶凉水解渴，不用登记，不用打招呼，按需取用就好。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时的补满物资，整个夏天下来，这台小小的爱心冰柜已经送出200多瓶水，服务了200多位户外劳动者。直到现在，这份夏日的余粮还在延续，驿站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能歇脚、能补水的家门口的暖心小家。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伙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

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

0: 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

0: 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有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都
4: 没？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

0: 也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

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声。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
2: 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那将是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6926973。孙老师，1318676973。孙老师，13186760176，莫老师。青山横北过，白水
3: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6号在广安开幕。
0: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全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内江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教育强势，构建教育高地，塑塑学在内江品牌，不断开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
2: 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结合个人经历分享对教育的深切感悟。他指出，内江有着深厚的教育底蕴、扎实的教育根基、优良的教育传统。近年来，

全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公平，教育事业取得良好成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短板和不足，要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推进务实举措、久久为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冯发贵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强化优先发展共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责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青少年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爱国情、强国志、冒国行自觉融入成长成才全过程，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优质的资源、有力的改革、真诚的关爱支持教育。冯发贵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聚焦教育根本任务，坚持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上好大思政课，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健康第一、五育并举，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冯发贵强调，要着眼优质均衡，夯实教育公平基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城乡实际，统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教育在均衡发展中不断提质增效。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守牢教育公平底线，鼓励学校争创一流，教师精进教学，学生全面发展，在提升办学质量中促进公平，在保障公平底线中激发活力。冯发贵强调，要坚持强教先强师，始终把准立教之本，牢固树立强教必先强师的战略思维，坚持把教师作为立教之本和兴教之源，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深耕引育留用，用好教育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同步撬动社会资金，坚持育人实际导向，突出家长学生认可和教学质量，完善评价体系，激励广大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以责任心与爱心投身育人事业，以高素质师资队伍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师德师风，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好引路人。冯发贵强调，要着力办学提质，紧贴实际系统推进，有序推进贯通培养，拓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完善早期发现、因材施教和贯通培养机制，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让更多拔尖学生获得适合的成长路径，充分激发创新潜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顺应数字技术发展和时代变革大势，加强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治理方式改革，推动教育教学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围绕内江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基础教育、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提升，深化家校社协同共治，强化各方责任落实，开展有效家访，重视幼儿和青少年关键成长期的科学引导，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共识，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会议结束后，冯发贵来到基层教师代表中间，与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数学教师郑和伟、

隆昌市第一中学高中数学教师王华红，威远县小河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师蔡丽娟等握手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面听取意见建议，表达对一线教师的尊重与关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副

0: 区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及优秀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1: 9月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2次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持续强化班子团结，常态化做好沟通交流，不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立足政协职能，统筹履职尽责，切实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聚焦防灾减灾、风险防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省委党建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持续筑牢思想政治根基，牢牢把握政协工作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对党忠诚、为民履职、服务大局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校准思想偏差、履职偏差、作风偏差，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坚持常查常改，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把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与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检视问题以及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统筹起来，持续推进分类施策、逐项消耗，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注重成果运用，坚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中心大局实效，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贡献政协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制度建设，持续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在制度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9月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9月8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省残联副理事长陈兰、广安市政府副市长王英、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宜宾市政府副市长罗春涛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届赛事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赛事于6月开赛，将持续至11月。全省21个市州组团参赛，共设置残运会18个大项、特奥会8个大项，报名运动员近4000人。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广安市为开幕式承办地，承担9个竞赛项目，其中硬地滚球、举重、盲人柔道、特奥田径4个提前批赛事已圆满完赛，目前正全力筹备9月16日晚的开幕式。宜宾赛区承担9个比赛项目，设南西高线2个赛点，游泳、跆拳道、聋人足球、盲人足球、聋人篮球、特奥足球、特奥游泳、特奥篮球、特奥轮滑等9个提前批赛事已于7月全部完赛。内江赛区承办8个比赛项目以及闭幕式，特奥乒乓球、特奥羽毛球2个提前批赛事已于8月完赛。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开赛，闭幕式将于11月2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狠抓落地见效，坚持把学习成效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

0: 实干中，牢牢把握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融入履职全过程，以实干担当为内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日前，东新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坚定贯彻1333发展战略，紧扣三大转化，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紧扣三大路径，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紧扣三大突破，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要坚持标杆示范导向，全力深化高效能治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筑牢风险防控屏障，从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各类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东兴力量。日前，市中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推动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在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上聚力攻坚，集中资源推动产业向三大园区集聚，要在做强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深耕细作，聚焦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在提升现代服务业上务求实效，结合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要抓实民生福祉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以实际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务实作风，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四季度，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市中区力量。日前，资中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会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内涵，深度融入全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全局，全面实施七大行动，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县活力文化名城。要聚精会神抓发展，加快构建以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为主导的二加 N 工业体系，健全以优质粮油为主导、以资中血橙、内江黑猪、资中鲶鱼、优质蔬菜为特色的一加四现代农业体系，深耕山歌内江特色产业，推动服务刀迷志愿者品牌建设规范化、系统化，持续擦亮古城资中、活力资中、安逸资中文旅品牌。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全力化解民生遗留问题，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守牢底线保安全，实施社会治理提能专项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日前，内江高新区党工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对标大会精神，抓实深学笃行，以务实学风把准发展方向，凝聚实干共识。要聚焦产业攻坚，扛起主城担当，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民生为本，统筹发展安全，以扎实举措增进群众福祉，筑牢发展底线。要锤炼务实作风，狠抓闭环落实，以过硬铁军姿态拼出高新新作为。要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在内江高新区落地见效，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更多硬核高新力量。
2: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3: 信心是推动社会变革和个人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 是第九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五年内江发展的宏伟蓝图。新征程上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坚定发展信心，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定能够推动内江实现新的跨越，赢得新的更大胜利。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及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的国省重大战略在内江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加快落地，这些必将推动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区位价值、产业承载、开放格局全方位跃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势。内江坐拥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处在成渝最佳半径内，老工业城市根基扎实，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成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为未来发展蓄积了深层自信，构筑了坚实底盘。我们立足良好基础，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坚定发展信心，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千年田城滋养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彰显了内江独有的城市魅力、强劲的内生动能。我们传承弘扬内江城市精神，一定能够创造属于新时代内江人的辉煌与荣光，创造内江更甜美、更璀璨、更幸福的明天。信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希望，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实现六个进一步提升的奋斗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奋进新征程，每一个人都是信心的载体，都是信心的行动者。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用点滴而扎实的努力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风吹稻浪遍地金黄，眼下位于威远县新场镇老厂村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千亩水稻迎来收割，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确保颗粒归仓，金黄稻田也成为市民感受秋收美景、体验农耕魅力的好去处。
4: 看我身边沉甸甸的稻穗，金黄一片，看着就让人感觉喜悦。
1: 据了解，眼前这片稻田选用是农科院选育的优质水稻品种，抗倒伏，产量高，煮出的米饭弹牙爽口，深受市场欢迎。
4: 走进稻田，清新的稻草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我们小时候收割主要是靠人工，一家人忙碌一整天都收不了多少，现在收割机几个来回就收完一大片，让人真的不得不感叹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1: 为抢抓农时，园区投入4台收割机同步抢收，每台每天可收割50至60亩，预计4到5天完成全部收割。针对田埂边角农机难以到达的地块，则采用人工补收、机械为主、人工兜底的作业模式，做到应收尽收，减少粮食损耗。
5: 今年我们柠檬产量达到1200多斤一亩，我们

0: 收起来的隧道及时的运往红磡中心继续烘干，烘干后的这个隧道物质我们进行深加工，深加工后的这个产品及时的投放市场。
1: 在烘干中心，八台烘干机全天候运转，日处理量可达240吨。烘干工艺不受阴雨天气影响，稳定控制稻谷水分，保障粮食品质。
2: 我们威安县枫叶种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威安县域内总共流转土地8500余亩。新场片区这一片稻田，总共流转面积是1000余亩。收割完过后，接下来将会对土地进行整理。然后播种油菜，到明年春天，这里又将是一片花海，欢迎各位前来观赏。
1: 作为威远全域粮油布局的重要载体，该园区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打造秋观稻浪、春赏花海的农旅融合场景。市民漫步田埂，聆听农机轰鸣，沉浸式感受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

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

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脏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

0: 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你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

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973。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

莱牟镇正以莱牟征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由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聂小倩》。上一回正听到宁采臣夜宿古庙，发现他这个住的店后边啊，还有人家住着一个老太太，一个中年妇女，两个人正在聊天。正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那么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也不知道从哪儿转出一人来。
7: 姥姥，这老太太不打这衣裳了，把这棒子往这盆里一杵。
6: 你才来呀？
7: 啊，今天我来晚了。
6: 17、18岁，人蒲松龄写这个模样，各位难了。他怎么写呢？他写着类似艳绝。艳绝就特别特别艳丽漂亮，但是看不清。看不清的原因是什么？不大月亮地儿吗？是因为这个女子的害羞。17、18一大姑娘，她自己本身就低着头。另外呢，宁采臣待这地方呢，拿这月亮门影着自己呢，这不能够明目张胆大敞摇开的看。一看来一姑娘，嚯，
7: 那不成，
6: 他还得是这样影影绰绰，他主要不能让人看见他。所以呢，又搭的是天晚，虽然说月亮地儿看的不是特别真，反正看这模样仿佛大概可能也许很漂亮，所以叫类似艳绝。这类似艳绝可比艳绝还勾人。到底这个长得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模样呢？所以关注

刚才你没来说，我跟姥姥这就说，你最近呢是越来的越不像话，越来越懒。那这么点事情，这要搁平常，你早就给办来了。那最近不知道这是怎么，老跟我们娘两个这掉猴。那你是自己是不是得想一想？是。这女的唯唯诺诺，我和姥姥是真喜欢你，你长得漂亮，就跟那个画上画的那个女子似的。可是每天要瞅不见你啊，还怪想的。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女子都喜欢瞧你，那么这要是男子看见你，那得多喜欢呢，多爱瞧啊！您别老说这个，您老说这干什么呀？那么交给你的事儿，你可好好办，认真办。哎，我办就是了。宁采臣大概其听明白了，这是女儿、妈和姥姥，这是三辈儿，人家可没男的，我老跟那儿偷听不合适。按说应该惊动惊动人家，转身再走。为什么？你要不愿意转身走，人家看见你，人一喊，这还不好办。但是呢，这钟点不对了，这都三更半夜了，您溜吧，也没看荷塘月色，回去了。这回到屋里老实了，这是下意识的把门关上了。说关门干什么？这院子里头有女眷，我的睡态要不雅呢。虽然说这不能跟家似的睡得很舒适，说在家里头是不是都脱了睡呢？这古人大概也有睡衣，跟现在一样，但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睡觉呢就要求甲级睡眠，说哎，那一丝不挂，也有这样的，很多人也有人不穿着睡不着，说穿多厚倒不见得，但是我也碰上过非得穿很多衣裳睡觉的，他把他自己身上都脱了，然后专门他有一套睡觉的衣裳全穿上。这个人要干净跟干净他也不一样。你看我跟我原先说相声一小孩，这位就干净，这位干净到什么份上呢？他甭管上哪演出去，他自己带一套床单子、毛巾被、炕单什么都是新的，枕巾。他到宾馆，他把宾馆这套全撤下来，或者就铺他那底下，然后呢他把他这套铺上。我们俩要住一屋洗澡，准是我先洗。为什么？他太慢，我等不了，要他先洗我这都睡一觉了。一小伙子他能在这个洗浴室里边洗50分钟，出来我就问他，说兄弟，你一个男孩子，你洗50分钟都洗哪儿啊？那我要进去就冲冲打便宜的完了，就也不洗头发，我也没头发，就是有头发啊，你就长成这个成龙那样的头发啊，又黑又密的那样的，你就是洗也不用那么麻烦呢，洗50分钟还池子红，一边洗一边唱啊。他干净到什么份上呢？晾一杯水搁在这儿，这杯水搁这儿，晾凉了喝不喝？他拿起先吹，他说这杯子不盖盖，盖盖晾不凉，他想喝，但是不盖盖又落土，这么一倒呢，水出去这土还在上头，他不去，他拿这杯子晃晃都吹。他把浮头这层给吹出去，然后他才喝呢。所以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习惯，我知道他这儿喝水。好多人不知道他这什么忙，端着浴缸的啊，这样不知道是练什么的。你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英宁也好干净，但这干净又走一个方向，到哪儿不脱衣裳，我就我这身儿直接拿被子一盖，宁肯不洗澡不脱衣裳回家，我全换新的，就这一层了。哎，咱也不知道这晚上睡觉不脱衣裳不洗澡这是干净是脏，你说这玩意儿。他就不信任这宾馆，他就这样啊。所以有人告诉我这叫洁癖，我说这个可能也

不是洁癖，洁癖的人特别爱干净的，我也听说，我也见过，身边有老洗手，你上他们家去你吓一跳，他们家是凡你能看得见的地方堆着成箱的香皂，他们家买香皂用车直接上超市一次拉回一车来，这大概能用一个月，一天用好几块，他们家积攒成箱的香皂啊，每天就洗手，这手伸出来您能吓一跳，您看这手您绝对联想不到，这个手啊是人类的手，确实这我都遇见过。那么这个宁采臣宁先生呢，这是下意识的关上门，然后打这门口过，我的睡态不雅，让人看得去不好，其实呢这没用，为什么？这都透着亮呢，睡吧更睡不着了。怎么这仨是谁呀？尤其这漂亮大姑娘类似艳绝，我还没看太真着，是不是真漂亮？迷迷糊糊将来要睡着，外边这风可起来了，刚才也有风不那么大，一会儿这风好呜刮起来，外边这风大，他这要有窗户这挡着，这屋不显，这屋可就见凉。虽说是夏天，宁采臣一琢磨，我再吹着我还是惊醒着点吧。哎，刚这么了然，就是半迷糊半睡着啊，半清醒这么个状态，咣当一下这门开了，宁采臣应该的应该接着睡。您记住了啊，有窗户关不严，有门关不严，您别跟他较劲，您找一东西把它打开顶上让他吹，您非给他关上，这一宿您甭睡了。为什么？你老听着他，一会儿咣当开了，你又关一回去，这一宿都睡不着，索性让他吹吹他的就完了。宁采臣一琢磨，那还得关上，他又站起来了。他刚要把这门关，从外边进了一人，进了一女的，十七八一大姑娘，俩人走一对脸儿。哎，您这下话没问出来，问什么？你干嘛呀？这样一般人就问出来了。宁采臣没问出来半句，你后边为什么问不出来了？各位，外边月亮地儿照得特别清楚，这回不是类似艳绝了，太漂亮了。您琢磨琢磨，住的这地方，一个正常的男性大板门槛，突然间来一漂亮大姑娘奔自己这屋来了，那还问吗？你干嘛？你去走。您宁先生啊，哎，这不对，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姓宁啊？咱俩不认识，您是刚才咱不是见过面了吗？什么时候见过面了？我们娘三个说话的时候您不在旁边站着来呢。哦，多有唐突，多有唐突，紧留神慢留神还让发现我了。那么我姥姥把您给认出来了，把我认出来了，我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我呀？再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姓宁呢？宁先生，我姥爷当初跟您的祖上是朋友，咱们当初就住街坊，这可不是我知道的，这是我姥姥刚才说的。据说在您很小的时候，我姥姥就见过您。那么他刚才跟我说月亮门外边站的那位先生啊，是故交之孙啊，说您姓宁，让我过来瞧瞧您，问问您是不是啊。那还有这事情，那真是巧得很。不才我就是姓宁，但是您这姥姥我可真想不起来了，我还真没听我父亲跟我提起当初有个老街坊，怎么到金华，这个我生人太晚，我不知道啊。你也甭管了，

0: 您什么时候到的这儿？
1: 我就今天后半晌，天都快黑了，我才到的这儿。
0: 您怎么回事？
1: 我什么怎么回事？我上金华那没地方住，我跑这破庙里头住。没想到这个房子还很好啊！那东配店那儿有一位先生住，你们那儿有几间房，我没敢去。
0: 哦，
1: 还住得惯吗？
0: 还这个有什么住得惯住不惯的？
1: 您坐下，咱们说话
0: 啊！
1: 还别跟我这屋待会儿。不是，这说完了还不走，大姑娘。奉他姥姥之命来问问是不是我，有什么话也得明儿再说呀，这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哎，不是您，嘿，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啊，您别老在我这屋待着呀，那是这么个意思。
0: 宁先生啊，
1: 那么夙夜难熬，这一晚上您就不闷得慌吗？那么我要是有些个烦闷又当如何呢？奴不才来陪伴先生
0: 啊。
1: 啊，宁采臣一听不悔啊，这什么来路啊，这是。哦，到这儿来是憋着陪我来的，虽然说具体是怎么个陪法没说，这个话里话外听这路子可就不是正路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能说出如此的言语来，这在当时那社会这可就了不得了。这要搁一般的人，同志们，邓秃子、无赖子，或者说是风流之辈，那真得说是求之不得。在这个聊斋上也有很多好几篇都是晚不晌碰见来女的哈，那么不管是谁勾引谁，做出苟且之事。唯独这宁采臣咱刚才说了，生平无二色，这很关键，他有信仰。哎，他这平常他这个老把这挂在嘴边上，你比他再漂亮我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你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我说姑娘，我不需要你陪，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咱们还是两遍的好。
0: 哟，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啊？
1: 我还怎么了？我挺好啊。
0: 不对吧，您看这也没有别人
1: 啊。对呀，没别人，
0: 您又何必这样假惺惺的呢？
1: 那么难道说着话一捋自己这个如墨染的青丝发，一拖自己这个香腮，款动自己这个腰肢往前上了这么一步，宁采臣下意识退了这么一步，是我的模样不美，身段不苗条吗？难道说我陪着您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吗？呀，这越说越不像话了。姑娘，你的外祖母和你母亲派你来的吗？就到这儿跟我说这样的言论吗？就是谈这些话吗？这不像话呀。再说了，那东屋还有人瞧着呢，他就没人瞧着，我也不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说了不让你赔就是不让你赔，你要再说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您瞧您这话说的，我怎么不对了？
1: 难道说您真的就不想？我想什么呀，与我走。宁采臣还急了，这个三番两次的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0: 这会儿这个女子有点为难，他脸上这个表情啊，宁采臣有点看不懂。
1: 他又想留在这儿，又不想留在这儿。那么他是奉命前来，他要是走，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面对宁采臣这样的人，下了逐客令，宁采臣就是没有出村语，没说很难听的粗话，但是脸上带出鄙视之情了。认为自己是个下贱之女子， 自己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这个女子脸上这个表情尴尬至极，欲言又止，张不开嘴了。宁采臣一看，他的家长在这边。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

0: 评的是人生百味。
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聂小倩》。上一回正听到宁采臣夜宿破庙，那么半夜里呢，聂小倩来到他的屋内，以财色相诱，结果都被宁采臣拒绝了。那么在这之后，宁采臣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3: 这个女子听身后的咣当一声，再回头，宁采臣把这门一关，咣当，嘴里嘟囔这么一句：“大概其是什么东西？”但这女子没听太清楚，满面含羞带愧，一伸手把这金元宝可就拿起来了。回头看了看宁采臣的这个屋门，往下一低头，眼泪下来了，把金元宝往身上一揣，低头往回走。宁采臣长吐一口气：“我的妈呀，这是从哪里说起？睡觉，天亮一宿没睡。”把门打开，把门又打开，天已经都蒙蒙亮了。刚这么一开门，对面东配房门也开了，燕赤霞顺屋出来了。怎么样，宁先生，睡得好吗？睡得好。您今天不是还要进城办事吗？招啊，我还有事，我先走，您收拾收拾，洗漱洗漱，您也进城办事吧，咱们晚上见。燕赤霞带上房门走了。宁采臣这一看，这都什么人呢？那北边这街坊半夜跑我屋来跟我说这个，让我给轰走了。好比这个看着挺正常，但实际这人也够呛。这个昨天我来挺热情，你这早上起来走也爱搭不理，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别扭。他到金华有事儿，往外走，外边来一个，这位也挺急，先深深一礼：“哦，先生，先生，你看货后边还跟着一个，后边跟着这个，挑着一挑，一主一仆，您是？我跟您打听打听。
4: 什么？
3: 这庙？”头了都已经败坏了，我看这后边还很四肢，有没有闲房啊？要是有闲房，我想麻烦您点事儿，我打算跟这借宿借宿，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哎，没别的，我不白住，我给钱。宁采臣一听乐了，跟我一样，这都是新醒的，我也是跟这白住的，这庙啊没当家的，就这么三家街坊。那燕赤霞呢，昨天帮我腾出一间来，我跟这儿住了。您问着了，这个能住。哦，那太好了，咱们讲讲房价，甭讲房价了，白住。您怎么那么好心眼？我不是好心眼，我跟您一样。哦，您也是在这儿住的？对，你看这屋子没有，就是脏点，得自个儿收拾。没关系，我带着人呢。随便住，您想怎么住怎么住啊，这地方反正是就是窗户啊，您看也没有纸，线糊也来不及，这窗户棱啊都是石头的。您看这个晚上睡觉反正就是潮点啊，但是这天也不冷，对付住。好啊，您是？
4: 我就是啊，
3: 姓宁，
4: 我叫宁采臣。
3: 哦，您是哪？我是兰溪来的，兰溪县来的，原文就写兰溪生，兰溪的一个书生，穿的可不错。几句谈话当中，宁采臣一看这位相公身上穿的这个衣裳很考究，而且脑袋上这个纹身公子巾镶嵌美玉，这还是个有功名的人。您到金华来，这不是按月临府我来应考吗？没想到啊，好家伙，城里的物价飞涨，尤其这个房钱上去了。现在金华城里头啊，是个米珠啊，新贵。跟您说， 这个连青龙。

0: 都种满了。
1: 啊，酿在咱屋户呀？这边怎么还上青楼去住去了？哦，因为那住满了，这才跑这儿来。那要没住满呢，那意思就住的青楼了。这是什么念书人呐？阿弥陀佛，这要住的庙里头，晚巴婶儿昨儿那位要找他去，他恐怕铁石不了。看不出来啊，文文静静的说话，怎么是这种人呢？这人没地方瞧去。这位无意当中一说，露出行藏来。可这兰溪生的自己不理会，他不认为这丢人。跟您说，每次到金华来呀、啊，哎，我即便是住的店里头，我也得上青楼去玩去。很有几个相熟的这个不错的粉，那您别往下说了。这个与小生我无干啊。那么这位仁兄，咱们就个伴儿，做个街坊。好好好，我呀还有事进城，您呢？这个这位尊管受累，给打扫打扫这几间屋子，您随便爱住哪间住哪间啊。好好，您留步，您留步，我有事儿跟您说。那还有什么事儿？这个让我这个家奴啊跟着您，让他跟着您。跟着我干嘛？跟着您一块儿进城，我得让他买点东西。买什么？这没法住人呢，这个里头连铺都没有，也没有桌椅板凳，这使用的家伙也没有，得让他置办置办。置办来了呢，哎，我这都预备好了，我才能住呢。哦，这位还不救火。宁采臣听明白了，这位手里啊甭问，有俩糟钱儿。虽说是念书之人，穿着戴的谈吐还都不错，但是骨子里头这是一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那么他虽然说按任林府他是来应考的，但是暗含着到金华来考不考试他无所谓。那么他在生活上奢侈惯了，有要求有标准，他不能降低。住的破庙里是迫不得已，万般无奈。那么他住这庙里的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昨天燕赤霞给我收拾收拾几个草，趴这一铺，我把我的铺盖往上一搁，挺喧腾，我睡得还挺好。这虽然说这一宿没怎么睡，净折腾了来串门的，那的我就觉得这环境不错了。你看他这个还得有桌椅板凳，还得有使用的家伙。哦，那就是了。可是我进城啊，我的俗物缠身，我不能带着他满世界转去。那没关系，他这个有眼力劲儿，会买，您呢就把他带到城里去就是了。好吧，这位啊大概是没干过什么活，就在啊宁采臣这屋，宁采臣铺的这铺盖上往这这么一躺，他不动手，就搁这等着。那么宁采臣呢跟他这管家呢这仆人呢可就进了金华了。到金华城里头，宁采臣自干别的去，这个仆人采办一切生活用品。那么当然也不能说完全跟家似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铺的盖的，那全都得用齐了，那也不然。但是粗笨的家伙真没少买，在城里头雇了一辆大车，拴了一辆车往城外头拉，雇的这个人连搬带扛，一直到这庙完全布置好，这些人帮着一块扫房。您还别说，花钱雇的他还真勤劲，这兰溪生的也挺厚道，完全连宁采臣这屋重新扫一遍。有的地儿墙上啊，哎，那个墙的白粉呐，刷墙的那个粉呐，都已经剥落了掉了。他有买的纸，高丽纸全糊上了，连墙都糊一遍，顶子是没辙了，就这样了。给这宁采臣也搭一铺。赶宁采臣晚上回来一看，呵，焕然一新，来吧，上我这屋串门来吧。其实呢，这三间屋连着，宁采臣住这间，他住那头那间，当间这仆人住三间。 您让我这屋参观参观
0: 啊，
1: 这样这样。到这屋一看，他这屋更讲究了，不单有床有桌子有椅子，连油灯都点好了啊，脸盆，这还有搭的灶，有水吊子做水，桌子上呢还摆了些个酒菜。嘿，这位真不委屈自己啊，您这个家里头，嗨，别提，提不上，有俩糟钱儿。我也不瞒您说，我不能受委屈，打小我这个过惯了这生活了，您说这要真什么都没有啊，我还真过不下去。这个呢，说实在的，我也够闹心的。您怎么闹心？这庙里头您素点儿啊，我不懂什么叫素点，这破庙连和尚都没有，就甭提我这娱乐项目更没有了。您问问书呗。嗨，问什么书啊，这个安岳林府实际早我就买通关节了，跟您我也不瞒着您，您也都明白这点事儿。哎，到时候我混一及格就完了。哦，是是是，那么咱们早歇着吧。俩人这正说着，听那屋门响。哎，我给您引荐引荐，这还有一位先生啊，一块请过来，一块一块请过来。这说着话，三顺屋就出来了。你别看宁采臣多比他住一天，这就有啊地主之谊。你早来的是主吗？晚到的是客。这一块地方没主，谁先来了这块地儿就算谁的，这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这么一个法规。你包括公园里的长椅子，谁先来谁就坐着，那位来还得问，皮旁边空着座，您这儿有人吗？啊，这位要是好清静啊，这有人了，我等人。你还真不好意思就坐那儿。这位要是好聊天，哎，您坐着没事，咱们说说话。你看这就可以坐。其实这椅子不是他的，是人公园的。那谁先来坐就算谁的，这会儿谁就有使用权。这个没有法律规定，就这个这么一概念。我给您引荐一下，哎，燕兄，燕兄，燕先生，燕赤霞，把门推开啊。宁兄，这是新来的兰溪生，我给您指引着。哦，幸会幸会幸会幸会。阴不阴阳不阳，进屋咣当把门关上了。兰溪生的半截的衣服，我甭说他，连宁采臣略有尴尬。好，他累了他累了啊。咱们也早歇着早歇着，您我这儿喝会聊会的。不，咱们就改日明日，我还有事呢。略为敷衍，这二位回屋，宁采臣也回屋。宁采臣把门关上，这门上的这个窗户啊也没窗户纸啊，这空门框子。这个墙上这石头窗户呢也没有窗户纸，其实关不关都无所谓。反正往这一坐，一看外边天儿快黑了，今儿晚上还来不来？今晚要再来我还得给轰出去啊！要找他们俩人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操这心干嘛呀？昨儿我就没睡好啊，今儿他要不来我先睡个稳当觉吧。想到这儿，他往这儿这么一躺，你越想从那脑子里往外挤呀，越挤不出去。就是昨天晚上来的这个姑娘的这个影子就在脑子里边萦绕，自己叫着自己名字，宁采臣宁采臣，你想他干嘛呀？数羊，一只羊两只羊数。各位，数羊管事不管事？据说管事。在这个有这么一题，人睡不着的时候通常干什么？就你睡不着觉的时候通常干什么？前七个里边第三个就是数数或数羊。大部分人的回答，前七个答案里边第三个就是这个。第七个是什么呢？是吃药。当然睡不着的时候吃安眠药，这才排第七，前七名里头啊。有的写着看电视，有的写听音乐。最 让我气愤的

0: 当人睡不着觉的时候通常做什么？七个答案排在第四的是最可气的一个，他这答案里就有。我看完之后我说这太孙子了，要说怎么直骂街，他确实这第四个答案是给朋友打电话。这个条件只能建立在朋友也睡不着的情况下，我这睡着着的，你睡不着，我招你惹你，你半夜给我打电话，什么也不为，就为你睡不着，我这得陪你聊会儿，你说这什么人？可错非是朋友，要不是朋友呢，这也不能够，可能朋友之间要处得深了呢，这个也可容忍啊。你睡不着，陪你聊会儿也就聊会儿啊，但你要天天睡不着，我可受不了。宁采臣今儿采用第三条数羊，我数数着数真数着了。他不是说他数羊管用，我估计是累了，因为头天就一宿几乎没睡，迷迷糊糊，这白天又跑一天，睡得还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天都亮，自然醒，说现代话，刚醒一睁眼，这正缓这盹儿呢，啊，说北京话有点萎窝子，就是不愿意起来。当然这萎窝子通常于用在冬天，夏天你说你醒了也就起来了，你大夏天你还死白赖跟床上躺着那干嘛呢？哎，但是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醒了还想再忍会儿，迷了迷糊这会儿，就听旁边那屋啊，这个仆人的声音，兰溪生这仆人，咱给他起名叫兰溪仆，这兰溪的仆人声都差了。少爷，少爷，相公，来人呐，杀了人了。啊，迷了迷糊一听，杀了人了，怎么杀了人了呢？赶紧就起来了，刚到门这儿还没容他伸手拽门，这兰西仆撞进来了，咣的这脸都转色了，满头是汗，真急了啊，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进门扑通就坐在地上了，语带颤音，宁相公啊，起来起来起来。着急说不出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他这地上啊有水壶，他这水壶是他自己带的，拿这水壶抱下，你喝口水，蹲蹲蹲灌他两口水，这两口水下去，这兰溪仆骂他骂他前胸顺过一口气来，哎呦，死了啊，我们相公我们少爷死了。是啊，跟着他顺自己这屋出来，一抬头一看对面，看谁？看燕赤霞那屋，燕赤霞那屋锁着呢。百忙当中一瞅，宁采臣不傻，就琢磨过来了。燕赤霞不知道，燕赤霞起得早，锁上门走了。我跟着上那屋瞧瞧去吧。到了门口，你别瞅刚才这兰西仆咋呼的挺凶，这会儿还不敢进去了。您赶走我！怎么走我那儿的？一会儿进去，一会儿进去。宁采臣害怕，死了怎么死了？跟着这兰溪仆俩就进了屋了。到屋一看，嘿，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这兰溪生挺在这床上，躺在这倍儿规矩。你看这脸上蜡白蜡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唇如电液，嘴唇是青的，这神态倒是还很安详。这甭问是死了，都凉了。你把门关上，你跟我出来。两个人拿单子把这尸首盖上，把门带上，到院里，咱俩太阳地儿说话。说夏天晒太阳不是太阳地儿壮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三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磨系统，既节约人。

利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个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一个艺术品。

0: 是这个，哎，雕了十八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0: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0: 这就是银行，这就是银监会出的。
3: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要行山了，你还不行？我们警察，你行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 验证马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功城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

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1: 实干担当奋力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市搭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内江科创生态持续向好，
1: 广播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赵志和他的车间服务经。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0: 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
1: 9月2号，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大会科学擘画内江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迅速传遍田城大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这让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副主任邓黎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既要夯实人才培养，更要主动嵌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邓黎表示，药学系将持续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和企业一线，把专业技能用在产业发展中，以职业教育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助力健康内江和特色产业发展。
0: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四川国鼎星火文化公司党支部书记程从刚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普法志愿者，将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精神广泛宣传普及到基层群众中去，同时认真总结自己在85普法志愿服务中的成效经验，瞄准95普法规划要求，继续做实做细做好普法志愿服务工作。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建在重点产业链上的省市级中试平台已达15家，以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核心枢纽的一加 N 中试平台体系，正持续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断点。目前该核心中试平台可为科创项目提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测认证、金融赋能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帮助科研想法跨过从样品到量产产品的鸿沟。眼下市科技局第三批市级中试平台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市中试载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持续向好的科创生态正推动一批硬核企业在各产业赛道加速突围。中科奥格生物的基因编辑株一种器官移植技术取得国内领先成果，明泰微电子带动近40户上下游电子信息企业集聚，红鹰动力自主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实现全国首飞，惠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等企业也持续在各自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源源不断的科创势能正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0: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企业服务官赵志，听听他的车间服务经。
1: 在东兴区金信科技局的工位上，92年出生的赵志正俯身给同事修改企业升规申报材料，语速快，手上动作也没停。他的微信头像是卡通人物蜡笔小新，聊起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笑着说，小新看着不靠谱，但认准的是再难也要做到底，服务企业就需要这点不怕麻烦盯到底的劲儿。

桌上厚厚的一沓走访记录表，全是他今年跑出来的企业家底。自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实干导向机制以来，赵志和同事组成三级帮扶队伍，把每月跑遍所有归上企业定成铁规矩。赵志说，一线工作法说到底就一句，企业家的痛点就是

0: 企业的咨询电话明显多了起来，销路一下子打开了缺口。今年年初，佳美食品反映厂区出入口没有红绿灯，工人上下班不安全。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直接协调交警、交通等部门现场踏勘，优化通行方案，完善标识标线。隐患整改完成当天，他专程回访确认，才在台本上正式消耗。截至今年八月，他和团队累计收集的60余件企业诉求，办结率达到100%。
1: 除此之外，赵志还建起小生规和专精特新梯度培育库，带着一企一策方案上门，帮企业理财务、讲政策、对接资源，陪着企业一步步跨过生规门槛。在他看来，服务企业没有终点，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把懂你所需、尽我所能这八个字落到每一次走访、每一个电话、每一件闭环消耗的小事里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今年七月启动的白马二期老旧燃气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项目覆盖龙门镇、林家镇、永安镇、厂镇及农村区域，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惠及住户11790户。在林家镇正街、牛角田村等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铺设全新中压燃气主管道，同步埋设燃气管道警示带，清晰标记地下管线走向。本次改造从已建中压管网起点，一直延伸到村民室内燃气用具连接点，实现庭院埋地管道、立管及室内管道全方位升级。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气的影响，项目采用先建后拆分区作业方案，新管网铺设完成，统一接通新气源后，再对老旧管道进行拆除封堵，实现施工无缝衔接。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125公里燃气管道铺设和220户户内改造施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将同步更换调压箱246台。为所有住户安装智慧运行终端，全面升级乡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都快。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畅通，童子坝大桥畅通，新坝大桥畅通，沱桥畅通，马柳坝大桥畅通，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车多拥堵，广场路车多拥堵，交通路车段车流量大，和平街车多缓行，民族路拥堵，河坝街和西陵大桥交汇口拥堵，中央路拥堵，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新华路、石小路段拥堵，环城路段车多缓行，南环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拥堵。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东新区，兰桂大道兴盛路拥堵，东同路、栖霞路、大千路、太白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最后我们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8: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气好耍的
1: 天赞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是光荣的教师节。
1: 是的，给自己说上一句节日快乐。
0: 我要给自己说一句节日快乐。
1: 我先跟你说吧，
0: 你
1: 节日快乐。
0: 你有没有老师，就是有没有学生给你发消息？今天
1: 有啊，肯定有啊。所以就觉得哎，好像自己曾那份光荣感瞬间就上升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给我发消息的学生也有那么几个，可能没你的多，因为
1: 你别这样谦虚。
0: 没有，我的学生都是没有良心的。
1: 就但凡今天发了的都还算有点良心。
0: 然后你有没有给自己的老师发消息？
1: 我每年坚持。
0: 我今年又新增了一个发消息的名单。
1: 是谁？
0: 我的初中的我的小学的数学老师。
1: 是怎么又有联系了？
0: 这次
1: 联系上
0: 回老家嘛，回老家，然后就是因为去给我爸爸去找他的工龄，认定工龄，然后呢就找到了我们可可达拉市的这个市委大楼里边，然后就找相关的资料嘛，然后正好得知了。
1: 你的小学老师也退休了？
0: 我的小学老师在这栋大楼里面工作。
1: 哎呀，是高升了。
0: 哎，对，然后他责任也变大了嘛，没办法。然后呢，就过去顺便拜访了一下。我们老师见到我以后特别惊讶，他说：“哎呀，我很久没见到你了。”
1: 他记得你长相啊？
0: 我一开门他就记得，他说：“你好眼熟。”我没跟他说话。
1: 我知道了，就是你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嘛，小时候特别皮的那个孩子。
0: 没错，就是我。
1: 就每天就是三天不打三放这娃嘞。
0: 他是天天给我妈打电话，是吧？你就赶紧过来，你们这儿子又要造反了。然后他开门了以后，然后我当时就是他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这个长相，然后因为我戴眼镜了嘛，就是他望着我，他说：“小伙子，你找谁啊？”我说：“罗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是我的学生，我知道，但是我记不起来
1: 我叫上名，
0: 我记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我就把我名字告诉他，他说：“是你呀。”我就说这个孩子特别特别像。然后当时他说所有的回忆
1: 没少给老师添麻烦，
0: 他所有的回忆瞬间他就想起来了。
1: 是，
0: 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说：“我现在在四川。”他说：“你看看，
1: 你跑真远，
0: 你跑得真远。”他说不瞒你说，你小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1: 这老师也是敢说真话的呀。
0: 哎，对，因为他办实事的，他现在就是他退休之前是我们现在退二线了嘛，退休之前是我们当地就是可可达拉市第40民政局的局长。
1: 哦呦，
0: 就是责任变得更大了，工作变得更繁忙了，然后需要。
1: 那你什么时候高升啊？
0: 我没办法，我是男的，生不出来啊。
1: 生。
0: 没有办法吗？
1: 你那个地方生不出来，你可以想想其他办法生。
0: 让别人生啊。
1: 哎，你的总算打死他还是没着落。
0: 然后那我们老师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结婚了没？他说现在媳妇儿怎么样？我说没媳妇儿。他说结婚的时候叫我哈。
1: 我说我是单身汉儿。
0: 我说他说虽然我人到不了，人有可能到不了，因为他儿子，他那会儿教我们，他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他教我们三年级的时候，他儿子现在在上海也是在这个单位里面上班然后他说我虽然可能人到不了，但是礼一定到。
1: 哎，老师虽然记得你还记得老师就是最吸引你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令你到现在为止你都还愿意怎么说呢，给他联系上，
0: 然后呢
1: 就是给他发消息的，肯定会有一些点。
0: 我跟你说，
1: 因为以前对于学生来讲就是又喜欢老师，就不自己不喜欢老师。对，
0: 哎，对，我跟你说，就关于这个老师，我能记住和他的每一段对话。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并不是他现在是领导啊，
1: 该不会就是下课来办公室？
0: 不是，他曾经就是我第一个被认可的人，就是第一个认可我的人就是他。虽然我那会儿我的数学成绩真的是特别的差，你知道，但是第一个认可我的人也是他，然后第一个给我鼓励的人也是他。在我那会儿，因为小学嘛，是三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一个重要的阶段。就那会儿，我记得，我们老师数学老师就搞了一个那个轮值数学课代表的一个制度，
1: 然后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尝试一下当官的那种感受。
0: 我第一次当班干部就是当数学课代表，是因为我那会儿的口算作业，因为那会儿
1: 还可以，
0: 你们写过一本那个口算、心算、速算的那个作业了没？
1: 对，小时候
0: 一本书，很小的一本书。然后我第一个被认可的老师就是他，第一个认可我的老师就是他。然后那会儿我那个作业写的特别好，然后他说最近表现非常不错，给一周的这个值周班长，
1: 哎呦，
0: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天哪！
0: 然后为此我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根钢笔，为了改同学们的作业。
1: 哎呀，你是说今天不当官，这个钢笔这一辈子不得买？
0: 我人生的第一根钢笔，为了改那个口算作业，然后就我去到外面2.5块买了一根，问我妈妈要钱。我妈说你为什么要要钱？我说买钢笔。
1: 你是不是要去买零食？
0: 我妈，我给我妈很骄傲的说，我说
1: 我当班长了。
0: 我说卢老师给我说让我当值周班长，让我改同学们的作业。
1: 哇，妈妈脸上泛出了非常欣慰
0: 的
1: 笑容。
0: 然后我记得她跟我对话的每一句话，所以我给她，我那次见到她，就前两天见到她了以后，她给我发了一段微信，然后我们加上联系方式后，她给我发了一段微信，她说你是我迄今为止，我从教生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来看我的学生。
1: 天哪，你们这个老师的学生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0: 确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也不怪学生，因为那会儿他教完我们，他就仅仅教了我们5年，他就当了5年的老师。
1: 哎，但是呢，杨仔说，其实我也不是专门来看你的。
0: 我当着他的面就是这样说的。我说卢老师，我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只是我知道，就是我到这儿来办事儿，
1: 正好碰到你。
0: 对，我到这儿来办事儿，然后正好到民政局去办事儿。
1: 哎，你看这个学生还是挺实诚的哈。
0: 然后我正好到民政局去办事儿，然后我就问了那个门卫大叔，因为
1: 刚好碰到去了。
0: 你进单位，你不可能就是直接就冲进去嘛？人家问说你到哪个部门办事，我说
1: 我
0: 找民政。我到民政，然后他说民政你找谁？我说我因为我不知道底下的工作人员，我说找局长。他说鲁局长。我说鲁局长，鲁，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个老师就是下来从教学岗位上下来以后到教育局去了，我是知道，但是。因为我知道那个鲁这个姓就是在整个他们那个单位里面都很少。我说那个鲁局长他叫什么，他给我讲了。我说哎呀，我说这是我老师。
1: 哎呦，
0: 他就说那你进去直接找
1: 他吧。所以想见的心一下到达了顶峰。
0: 对，然后我就过去了以后办完事了，我就问了他们那个民政局的那相关同志，我说你们那个鲁局长在哪儿？他说你认识鲁局？我说那是原来我的老师。
1: 哎呀，
0: 他是在3楼，你去吧。

0: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找他了之后，我当着他的面我就说，我说罗老师，我今天不是来专门找你的，我说我正好来办事，我正好得知了你在这儿，
1: 所以顺便来看一下，
0: 哎，顺便看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也甚至也没有买一束花。
1: 就是我会认为哈，就是老师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管他是有没有作为你的点睛之笔，然后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至少教过你。反正我觉得哈，但凡我有联系方式的，我会在每年的教师节当中给大家发一个短信或者是微信，以前是发短信嘛。然后到后来
0: 微信
1: 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微信了，
0: 没错。
1: 对，然后老师看到，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音乐老师，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是会有联系嘛。他就说，他说哇，你天哪，你真的是每年都坚持得很好，就是回，就是也是唯一一个哈，就是从我毕业到现在十几年了，仍然给他发短信的，
0: 对，
1: 发消息的人。
0: 那天我看到我的老师之后，我确实感觉到就是我自己长大了。每次看到这些老师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有一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变成这样被人家惦记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挺好的。
1: 对，而且在我们就比如说读书的生涯当中，一定会有一两个老师啊，也不是说所有老师嘛，反正一两个老师
0: 对
1: 你来讲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0: 没错。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些老师来讲，并不期盼说，哎，你要到现场看他怎么样的，就是一句问候也算得上是你惦记他的那份心意。
0: 没错。说到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哈，教师节，咱们内江的一个老师也收到了属于他的独特祝福哈，
1: 是的，
0: 包括独特的一个
1: 荣誉
0: 哈。
1: 对，然后这个荣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作为我们内江人来讲，我都觉得很替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0: 你见过他本人吗？
1: 没有见过。
0: 我是见过，
1: 但是我是特别期盼啊，就是能够见到，是因为在之前的宣讲当中应该有他的身影。
0: 我见过他七次。
1: 我为什么？
0: 他参加了先进典型事迹的宣讲，
1: 哦，对对对对，
0: 宣讲我主持。
1: 对啊，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应该在线下见过他一次。
0: 对对对，谁呢？沈泽花老师。关于他今天获得的荣誉，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摆一摆哈。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 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

0: Love
1: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策好吃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刚才说到了咱们的沈老师，沈泽华老师是不是获得了中宣部咱们颁发的这个发布的2026年。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哎，必须有掌声，
1: 对，然后再加一个，
0: 对对对，给沈老师鼓个掌。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为什么呢？
1: 没错，
0: 沈泽华老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是的，我今天有看他一些专访，还包括像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经历啊，因为在网上也能搜到他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而且完全为学生长远考虑的这么一位校长，一位优秀的老师哈。
0: 没错。
1: 你现在在对于特殊学校的老师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肩负的那个责任会更大。大一些，关键是我很认可他一句话，他在有一段那个采访当中说呀，他说因为孩子特殊，所以呢我们能让他们尽量考大学的考大学，考不了大学的至少身兼要有2到3门这个技能，
0: 对，
1: 要是实在技能也学不会的，自理能力要有。
0: 没错，其实我私下来和沈老师交流的并不多啊，说实话，因为我们有7次的这个
1: 擦肩而过，
0: 也不是擦肩而过，就是我们有7次同台啊，内江市先进典型模范人物市级巡讲活动啊，沈老师呢是威远的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他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其实我在这个活动当中学习到了很多，除了沈老师，其实有各个行业的，你比如说陈静老师啊，咱们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的这个案件的办理的检察官，那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咱们威远这个威刚的老师，对不对？其实呢，包括沈老师在内，都是各个老师，其实他们身兼数职，可以这样说啊。然后呢，做出在自己的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中宣部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2026年的最美教师，那沈老师呢也是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从1995年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深耕教育行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最2026年的最美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
1: 没错。
0: 而且呢，在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他还入选了咱们四川好人榜。
1: 是的，在2024年的4月呢，还荣登了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类。在去年的时候呢，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那今年呢，又是一个。这个部级的大奖项，
0: 哎，是的，
1: 我个人觉得哈，确实是他是在用一生来践行自己的这个使命和担当。
0: 没错，而且他在教学生的时候，我跟他聊天就是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鼓励学生去参加篮球比赛，然后包括在有一次那个工大思政课上，然后他也讲到了，就是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参加篮球比赛，然后那一天那个学生，之前那个学生就是没有他的介入的时候，那学生其实因为残疾嘛，就是他很沮丧，然后他就鼓励，他就问这个学生，他说你喜欢干嘛？他说我喜欢打球，但是现在因为身体残疾没有办法打篮球了。然后他就说，那谁跟你讲的？就是残疾没有办法打篮球，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你的梦想。最后面这个学生发着高烧去比赛，
1: 哦呦
0: 啊，就是他的背后

0: 当时沈老师也是鼓励他说你能去比赛你就去比、嗯、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了的话那你就放弃，最后这学生在沈老师的鼓励之下还是去比赛，
1: 是的，
0: 最后面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是
0: 回来了以后还是给沈老师说，他说沈老师我还是就是记住你的叮嘱，在比赛场上尽情的去发挥，尽情的去享受这个比赛，最后面拿到这个成绩。其实沈老师当时面上看的是哎非常的平静、
1: 嗯、
0: 是吧，鼓励他，但是背后沈老师他给我说，他说确实我哭得不行，为啥、
1: 哎、
0: 因为他第一面他是一个老师，但实际上他也是家长，他也是他的孩子们的家长。
1: 其实哈，你刚刚说到这种案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沈老师来讲，沈妈妈来讲，这是他人生当中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
0: 哎、
1: 你比如说我知道他的学生有在残联工作的、
0: 嗯、
1: 有考上大学的，有现在在服务于比如说自己开企业的，
0: 没错、
1: 啊、这种都有。然后呢我觉得最好的称谓是什么呢，学生对他的一声很温柔的喊了一声沈妈妈，
0: 没错，
1: 因为他爱学生就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对待啊。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向沈老师这样的优秀的教师说上一句辛苦了，
0: 辛苦了，也再次祝各位教育工作者哈，不管是你奋战在教育一线的还是在为后勤事业保障的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祝大家啊
1: 节日快乐、
0: 这个、节日快乐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02，我们在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开启今天的美食环节了哈。那前两天跟大家盘点了这个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
1: 嗯、
0: 还没有盘点完，今天咱们接着聊。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时段西陵大桥、童子坝大桥车多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拥堵、广场路拥堵、交通路路段车流量大、民族路拥堵、中央路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兴盛路拥堵、西陵大道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这里的生命快乐很多，陪伴着我的有车生活，内江交通广播。
3: 走吧，没关系，你们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6: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5: 专业除甲醛，
7: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9: 内江晚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5: Love this。
1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今天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们有一位朋友哈，一位听友火箭就给我发了一个抖音上发了一个私信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多的朋友应该都遇到了。
1: 什么情况？
0: 跟咱们的平台有关哈。跟火箭大概聊了一下，然后他在今天，其实今天上午时就发给我了，11点多。他杨仔能否请教个问题？因为这段时间，你们没有开抖音直播啊，从内江头条进入到了1027的直播间，发了互动信息，但你们的直播间好像看不到信息。
1: 看得到，看得到
0: 啊、没有，是他看不到信息。
1: 哦，
0: 他说我退出重新进入了之后，发现刚发的信息也没有了。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说明我被禁言了？
1: 没有，没有，火箭，你昨天发的消息我们都看到了。
0: 然后他说，
1: 只是你发进来的时间呢有点晚了。
0: 哎，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很困惑了，关注交通广播10几年了，从来没有在平台发过任何不实的信息，过激的对立的言论，怎么能就被拉黑了呢？
1: 没有，我给你证明是一点都没有。因为你昨天发的什么韩国泡菜有点偏甜、冷面好吃，明年年休想去新疆玩玩，
0: 对，这会儿
1: 这样的我们都能看到，可能我们刷新出来的时间也有点晚、啊、
0: 对。然后我给他回复的时候我说我们系统出问题了。确实、说实话
1: 是
0: 确实是
1: 出问题，咋回事呢？
0: 确实是系统出问题了，我们的技术人员能不能
1: 在干啥呢？
0: 能不能当回事儿哈？确实，因为为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系统也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来互动。那有一些的关键词是进行了这个修改和屏蔽的。那你不能，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比如说约架呀，这种是肯定不可以的，违法乱纪的事儿，咱不能干，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把一些关键词给它做了屏蔽啊，为的也是大家的这个聊天文明，聊天文明的发言。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我们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重新装了，然后呢这个在屏蔽关键词上面可能有一些错乱，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发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像刚子哈，前两天就发直播看不了、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及时的反映给了技术，但是
1: 没反应，
0: 就是
1: 是吗？
0: 没有回消
1: 啊、是
0: 怎么回事呢？
1: 领导现在有

0: 在听吗？
1: 怎么回事啊？对不对？
0: 是，其实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互动来得更及时一点哈。
1: 没错，因为
0: 是的，因为像火箭这样的老听友呢，我们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对吧？确确实实从这个交通广播开播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默默的支持我们。就是有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的时候，但凡要有互动聊天的时候，
1: 吆喝一声大家都来了。
0: 对的，其实我们也很记住这份情谊。
1: 没错，所以说呢，还是希望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抓紧时间来处理一下这个平台的上面的这个屏蔽的这个信息。
0: 是，
1: 它其实不是屏蔽了，它是已经隐藏掉了，要必须我们手动，比如说像把火箭的，对，把这个信息给它显示出来，然后大家才能够看得到。也请大家放心，如果说大家文明在平台上聊天互动的话，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大家也都可以放，也都可以看得到的哈。
0: 哎，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想法。我第一时间给火箭说，我说你没有拉黑你。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看到你发消息了，比如说你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了一则消息，上面显示出来了，您已被用户禁言啊，该账号已被禁言的，这个时候说明你被拉黑了。
0: 对，
1: 那你就要好好的反想一下，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东西，是不是违背了
0: 违禁的
1: 啊公序良俗啊法律法规这一方面的。因为咱们也是一个平台嘛，对吧？
0: 是，同样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大家同样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点开之后，喂，我们第一部彩蛋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美食的那些事儿啊，关于我们吃到各民族的一些哎非常好吃的，然后可以拿出来分享的这么一些好玩的好吃的东西。
1: 没错，今天依旧要跟大家安排礼品哈。那火箭这位朋友，就是如果说你要听到了的话，可以再发一个这个留个言试一试哈，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你再刷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官方抖音大洋洋，或者说主持人金鱼这两个抖音号啊，都是咱们节目组的这个成员的抖音，在私信的这个里面可以反映给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反映哈。如果我们看到了的话，第一时间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一个小插曲过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前两天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少数民族的美食到底有哪一些。那接下来盘点的这个少数民族呢，我们说实话见的不多，因为它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在台湾省啊，它少数民族是个哪个少数民族呢？高山族。
0: 哎，是，哎，我记得有一个歌手好像就是高山族的吧？
1: 阿里山的
0: 姑娘，哎，是这个吧？
1: 是这个吗？
0: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
1: 这个应该是唱的是高山族吧？
0: 好像是。
1: 哎，但是今天不说这个民族，说什么呢？说他们的美食。我觉得高山族的人，他这个民族比较特殊啊，就是因为是生活在高山上的嘛。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吃的东西也比较特殊。你看介绍的美食都不讲吃的。
0: 但是他们有一个点，我觉得很特别是什么呢？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1: 哎，
0: 但是没有他们民族的文字。
1: 这个好像咱们就是大陆这边好像也有这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我知道的好像就是回族好像就是有自己的语言。
0: 你确定？
1: 回族好像是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我没有见过回文啊，因为我们新疆那边的少数民族，我姐姐是锡伯族。锡伯族是有自己的语言和有自己的文字
0: 的
1: 啊，有文字。还有一个明星佟丽娅啊，佟丽娅。
0: 他是维吾尔族还是
1: 他是锡伯族？
0: 哦，
1: 他是锡伯族姑娘。然后呢，他和我姐姐就是同一个民族。
0: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新疆姑娘都一样，都很漂亮。
1: 就像我们的这个娜姿一样。
0: 都漂亮，
1: 特别漂亮。来吧，看一下这个高山族呢，一般他们的传统美食不太了解，但是呢，他们的自酿佳品就是米酒。
0: 哎，是像以前的话，比如说你要去到那些地方的商超，你就会看到他们会有什么高山族的这个米酒啊，是吧？还有那个熟酒，
1: 没错，然后还有这个素酒哈。那这个酒水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有机会到台湾省去旅游的话，可以去告一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纳西族。
0: 纳西族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嘛。你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四川人最喜欢做啥是吧？云南，对不对？云南丽江的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纳西族的朋友在这儿生存。
1: 没错，
0: 纳西族的那个族源呢属于古代羌人向南迁移的一个支系。
1: 那也和咱们这个四川有点关系哦。
0: 四川肯定也有
1: 羌族嘛，北川。
0: 然后什么澧县呀，
1: 对，
0: 澧县呀那边也很多。
1: 北川不就是羌族自治县吗？
0: 是那个桃坪羌寨，大家知道吧？这个地方就有羌族的非常完整的一些体系在这儿哈。好，纳西族的话主要又聚居在云南的丽江 纳西族自治县。
1: 没错，
0: 其实啊，又一段离世。

0: 叫哈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呢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像东巴象形文字、就是这个民族这边带来的哈。
1: 是的是的，那关于纳西族的吃的呢，就比如说有这个丽江的火腿粑粑、
0: 那个宣威火腿好像是从这边过来的，
1: 这个不知道，那但是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吃那种火腿，我觉得
0: 你总感觉好像

0: 肉嘛。
1: 结果殊不知，当地人觉得它是一个珍宝啊。
0: 那个火腿是他
1: 爱的人爱到骨髓里。
0: 对，他带了一截儿，然后呢，那个火腿是他姥姥。啊，他姥姥
1: 那个年代的呀，
0: 那个年代的挂在房梁上的。
1: 妈呀，这是
0: 就真的
1: 珍宝的宝贝大宝贝。
0: 他拍了一张照片过来给我看，我说你不说那是个火腿，我以为那是个房梁，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讲哈，像之前的话，我们去那个什么呢，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景区也好，还是那些朋友的家里也好，去看到、他们会有专门一间房子，然后拿来
0: 挂肉啊、
1: 火腿呀、香肠啊、腊肉啊这些，
0: 对，
1: 就非常的壮观。我现在 QQ 空间里边都还有一张图，我觉得哇。天哪，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么大一个腿儿，然后挂在那个房梁上，关键是整个屋子全是。
0: 对，
1: 我说这些都是好多年色啊，久远的呢有十几二十年的都有、
0: 有机会你到辽宁那边去看一下，辽宁那边有一个民族叫赫哲族、我们后面的节目也会讲到、赫哲族呢，他就是以这个海上水上，因为他们在松花江那边，然后就是以这个鱼类的产品为食物，
1: 腌制品，
0: 对，腌制品。然后呢，我有一个赫哲族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到他们家去玩、他当然他们家已经迁到了威海
1: 哦。
0: 然后呢，我到他们家去玩，他爸爸就给我做那个赫哲族的那个，赫哲族有一个特色，是全世界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然后呢，他叫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鱼衣。
1: 鱼衣，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0: 它是用鱼皮做成的衣服。鱼皮就是那个
1: 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是在纪录片里看过。
0: 对对对，有鱼皮衣服，
1: 像他们那种渔村啊，好像就有这种习俗。
0: 最早的时候做的鱼皮衣服，他们把那个鱼皮剥下来了以后，然后把那个鱼鳞赶掉了之后，就在那个盐里面搓，搓完了以后用针和线把它缝成衣服。
1: 缝起来。
0: 然后他们那个搓就是剃下来那个鱼肉呢，就做成了腌鱼。当时我到他们家那个腌鱼做的有点多，就堆在那个旁边，我以为是柴火，你知道吗？
1: 但味儿应该很重吧？
0: 巨臭，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味儿特别的大，但是人家做起来真的做饭的时候，那个鱼啊不用放盐，
1: 就飘着那个香味儿啊。
0: 对，它一下锅了以后，
1: 从腥到香，
0: 对，自然的那个鲜香味儿就出来了。所以说，少数民族的美食真的值得一尝、
1: 哎，没错，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2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那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呢已经是开始了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市区内的各座桥梁，目前内江市区内的各座桥梁都是正常通行。那么在西林大道上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另外，市中区通往东兴区的西林转盘处现在也不太好走。接下来我们来分区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目前市中区在上南街通往我们的文英街的方向呢，现在是比较拥堵的。另外，这个拥堵呢还出现在了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汇处。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新华路上，目前新华路通往祥龙山转盘的位置呢，现在是严重拥堵。如果不是必经路的话，您可以选择绕行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从和平街通往环城路的方向，现在车多人多。再来看到的是南环路上，目前南环路和我们的环城路交汇处呢，尤其是南环路通往环城路方向，现在拥堵。那么环城路在燕家湾的方向呢，现在车辆排队当中，三桥的上桥口处也不太好走。在双洞路上，目前在港盛商业广场门前，现在也是红色的拥堵饱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拥堵路段也比较多。首先跟您梳理到的是西林大道上，目前西林大道可以说从西林转盘一路堵到了汉安大道的交汇处，那么期间呢各个路口都是不太好走。另外兴隆路上和太白路交汇处呢，现在也是红色饱和。大千路和兴桥街的交汇处呢，现在各个方向车多人多。再来看到的是汉安大道的西段，目前汉安大道和我们的五星路交汇处、栖霞路交汇处，包括兰桂大道的交汇处呢，现在都是红色饱和。在这时段呢，依然是学校的放学时间段哈。童子坝小学门前兴隆路上，目前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在龙湾半岛现在也是红色饱和。五星路上在双龙小区门前不太好走。那么再来看到的是汉安大道的东段哈，目前在321国道的交汇处呢，各个方向车辆排队当中。万盛汇购物中心的门前现在也是红色拥堵，大概拥堵距离有300米左右。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从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的绿色畅通状态，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播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6:2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赐好吃短。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羊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哎，我们把这个好吃的美食送给了大家。那同样还有人要把健康的生活也要送给大家，
2: 那就是我们内江的清风之家，对，专门除甲醛的一家公司啊。
1: 是的，
2: 在本地呢，确实我觉得口碑非常不错，甚至它在省城的口碑也很不错啊。
1: 没错，
2: 在雷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最关键是什么呢？即喷即入住，上午喷了，下午就可以搬进去了，
1: 不耽误时间的。
2: 对，你等都不用等啊！许多家庭和企业共同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记清楚他的电话：0832219831531。
1: 人家这两天生意还挺好的嘞，就是那段时间
2: 我看他天天发朋友圈，
1: 对，有发朋友圈，
2: 不是在这个现场，就是在那个现场。
1: 哎，然后可以随时看到他邱总的那个车贴的花花绿绿的，是不是那个面包车大白面包子？
2: 对，叫清风之家，
1: 清风之家白面包贴了个红字儿哈，感觉像个蟑螂一样满大街跑。但是我觉得满大街跑得好，为啥呢？把清风送到每一家去，
2: 哦、对
1: 不对？
2: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啊，住进自己的新的环境当中，开启新的生活。
1: 没错，开启新的生活的同时呢，千万也不要忘了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是有奖品为大家派发的哈。那今天呢，看来又是没办法派发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奖品继续往后。

0: 瞬移啊，移到什么时候呢？移到咱们下一周开直播了、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是的，等待着吧，大家赶紧把我们两个的这个抖音
0: 关注起来、
1: 啊、
0: 同样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孵化的抖音、
1: 啊、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先说进去说一下你们那个孵化的抖音的名字
1: 啊，碱水面，就是我们雷江牛肉面使用啥子面呢？碱水面蜜糖，管理起来甜蜜的蜜啊、哎！
0: 对，带你体验一下是不是不一样的甜城生活？
1: 是的，当然如果你要关注主播的话，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等于的鱼。
0: 没错，没错，同样要关注一下高阳和然哥，以及思思还有果子哥，我们四个人做的这个抖音哈、啊、，K 赛场带你体验不一样的甜城赛场。
1: 嗯，
0: 体育赛事对不对？独家的解读啊，包括这个体育赛事的体验哈，现场的体验，体育项目的体验都可以关注到。同样
1: 的，
0: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个人的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

0: 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提质，全力断。

0: 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

0: 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

0: 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6: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赞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

0: 全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

0: 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

0: 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

0: 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报出极端低价，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

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

0: 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重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重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4: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5: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6: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呢、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5: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5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 还有一款名为

0: 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位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兰。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绿色店、亮蓝及其绿色店、诱惑红及其绿色店和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减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中国
12: 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每个人都是这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冯发贵、薛学申参加揭牌仪式。
1: 冯发贵在调研市属重点国企改革工作时强调，扎实推进改革提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以改革实际成效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
0: 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向为我市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离退休教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沈泽花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相关部署，9月9号，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等共同为公司揭牌。多年来，市属国企始终深耕地方发展，主动承担项目建设、民生保障、产业培育等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组建内江发展集团，通过整合国有资源，破解资源分散、业务同质化等突出问题，聚力培育城市建设管理和社会事业。

0: 事业发展领域骨干国企，进一步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薛学深在讲话中说，此次揭牌不仅是内江发展集团破局起新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内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希望内江发展集团以为内江新发展为己任，锚定功能定位，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紧扣主责主业，抓实重大项目、民生工程与产业投资等重点任务，加快市场化转型，盘活存量资产，以改革实效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切实担负起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主力军职责。希望广大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支持内江发展集团等市内企业，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深化合作，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共同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揭牌仪式，副市长温彦图宣布内江发展集团组建成立有关事宜，内江发展集团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内江发展集团与工行、内江分行等银行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中省驻内单位、银行机构负责同志、内江师范学院、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负责同志以及内江发展集团班子成员等参加活动。
1: 9月9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部分市属重点国企调研国企改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质，激发内生动力，焕发企业活力，以深化改革的实际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
0: 四川内江数字集团有限公司服务于数字内江建设，业务覆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隶属于刚刚揭牌的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冯发贵现场查看安全生产、报表通等数字化平台运行情况，逐一了解模块功能和实际应用成效。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安全隐患从采集、流转到办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完善专群结合机制，安排专人抽查复核，在闭环环节加把锁，确保真整改、真闭环。要用好省级平台数据资源，推动政务信息化项目集约化建设，在数字赋能中彰显国企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着力提升资质能力自主承接运营，推动交通流量、客车流量、发电量等全市重要运行数据自动接入、动态更新，以实时数据支撑精准决策，以数字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内江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内江市产业投资基金运营主体。冯发贵走进企业，听取企业及其母公司内投集团基本情况、经营业务等汇报。他强调，内投集团要积极抢抓机遇，物流板块要深化开放合作，做大流量做实基础，新能源板块要围绕内江特色产业科学布局加快培育，文旅板块要坚持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打造本土文化名片，开发实业板块要紧贴市场需求，提升产品品质，统筹推进各板块协同发力。内江产投集团要立足发展定位，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精简管理层级，推动扁平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完善考核和市场化激励机制，着力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积极对接省级基金，深化与头部基金、头部企业合作，聚焦全市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围绕钠电、电子信息等细分赛道精准发力，以投代引、以链聚产，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杠杆效应，选优配强基金管理团队，切实承担起推动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四川博达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建筑设计等5项甲级资质及建筑工程施工承包1级资质，综合资质实力位居全省前列。

0: 在听取该企业发展历程、市场化改革等情况后，冯发贵强调，要持续巩固建筑甲级等核心资质优势，加快补齐资质短板，留住用好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拓展室外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要主动顺应房地产市场新变化，突出好房子标准，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居住需求。要加强与水利等系统协同协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坚持以改革提效益，以实际论英雄，把人均产值、人均利润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严把项目质量关和成本关，确保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自动化利库高效运转，工人收发货繁忙有序。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现场一派现代物流的蓬勃景象。该项目由内投集团下属荣欧公司与京东物流联合建设，是西南地区首个京东新一代智能物流港。走进作业区，冯发贵详细了解设备运行效率、日均单量及项目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巩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合作成果，加快推动区域分拨中心落地，积极培育冷链物流，更好服务于内江食品医药等产业发展需要。要在深化与大企业大集团合作的同时，着力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全市 A 级物流企业的集聚效应，提升整体运营效益。要用好内江国际物流港和保税物流中心，大力引入物流偏好型产业，积极拓展欧洲等国际市场，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调研中，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市场化转型、科技创新和风险防控等，加强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经营质效。要构建更加精准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科学合理授权放权，加强使命评价，引导企业提升经营质量和内在价值，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领导向云、温彦图等参加。下面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1: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三尺讲台树师者风范，一片丹心育时代新人。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向为我市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离退休教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田诚兴教，桃李迎香。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内涵提质发展，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2026年550余名学子荣获国家省级艺体奖项，资州女足斩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冠军，田诚学子脸上有汗，眼里有光，向阳生长。全市高考取得亮眼成绩，整体升学态势向好，育人成效持续凸显，充分体现了区域基础教育办学实力。躬耕不辍，微光成炬，内江教育的每一份荣光镌刻着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你们以师者人心点亮万千学子梦想，有的是育人原地的深耕者，把大道理讲出烟火气，在润物无声中扣好学生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的是乡村教育的守护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偏远讲台，用一支粉笔为农家孩子点亮求知成长路，有的是教育改革的弄潮儿，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以创新赋能现代化教学。 全国最美教师、全省优秀教师。

使市级名师等一大批优秀教育人才不断涌现。牢记嘱托，奋楫新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锤炼专业本领，饱含育人温情，争当教育改革创新的开拓者，对标创一流的实干者，潜心教书育人的示范者，倾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教育力量。祝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0日。9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达到预期效果。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适时开展回头看，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深化整治成效。要紧盯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和群众急难筹盼，找准履职着力点，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干部教育管理，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干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指示精神，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深入思考、深入研究，持续监督产业园区能级提升、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等工作落地情况，督促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激活农业产业动能，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推动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地落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毛利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10号，我市召开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讲团动员会暨集体备课会，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对市委宣讲团的宣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全市上下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迈步15-5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会议强调，各宣讲团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宣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宣讲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磅礴力量。
要把握宣讲重点，讲清楚、讲透彻，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谋划，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的明确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要着力提升宣讲质效，认真学习备课，把好基调导向，创新方式方法，按照市委统一安排，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努力扩大宣讲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9月8号，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与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合作签约仪式在内江举行。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内江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出席并见证签约。记者从签约仪式上获悉，签约前双方开展了多轮深度对接磋商，签约后双方将聚焦产业基金组建、产业链并购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在致辞中表示，内江高新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高昂，良好的产业生态、高效的营商环境、务实的工作作风是公司选择内江高新区深度合作、深度绑定的重要基石。公司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聚焦资本赋能、产业提质、生态共建三大重点精准发力，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内江高新区将充分发挥产业基础、项目储备、营商环境优势，全力做好要素支撑、服务保障，同时充分借助省丝路基金的资本、资源、专业优势，把资本活水精准导入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带动更多优质项目、优质企业集聚内江高新区，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明确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之路，持续擦亮产业加基金特色招商名片，以资本力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同心协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再攀新高。
1: 9月9号，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率队开展加强重点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调研协商。陈学兵一行前往市中区零家食品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乌龙河市中区零家镇段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进度、河流水环境治理等情况。陈学兵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河一策，精准把控流域治理点位，健全完善治理台账，坚持定期更新、动态更新，要补齐设施短板，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维管护，切实提升污水处理效率。要健全巡检机制，压实日常管控责任，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定期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严控污染源头，深化农业蜜源污染治理，要坚持从优求解，围绕治理难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学习培训，熟练掌握新技术新技能，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把准发展定位，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市第9次党代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发展形势和现实所需，着眼扬优势、补短板，重点部署了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绘制了推动内江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我们要立足岗位，积极投身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火热实践，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不断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锚定一个定位。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江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三大转化。 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做大做强枢纽经济，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要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建设成渝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高地，梯次培育一批100亿元、200亿元、500亿元级现代产业集群。要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服务生态，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好三大路径。要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深化研发设计在成渝、生产制造在内江等协作模式，当好成渝双核发展的承接者、协同者、服务者，加快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支撑力足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要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产业链专题招商，做强链主，补齐产业链条，联动打造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实现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三大突破。要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要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乌鱼、东兴区天东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要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服务业强势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我们要争做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奋斗者，把市委发展战略转化为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务实行动，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
2: 9月8号，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等单位承办的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创业行活动举行。3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产业园区和孵化基地，看发展、问政策、听故事，沉浸式感受内江双创氛围，汲取创业经验，坚定发展信心。
0: 高校毕业生先后来到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园区产业布局、发展成果、人才配套服务以及青年创业扶持政策与孵化培育体系、数字经济企业运营模式和行业发展前景。相关人员分享创业经验，并结合 AI 文创行业实战经历，讲解创业实操技巧，介绍行业发展机遇。
3: 最近几年就是内江的产业就是越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嘛，国家和政府啊对我们大学生创业还是大力支持的，这些也对我以后不管是我就业还是创业都比较有信心和勇气去干这些吧。
0: 据了解，作为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系列服务活动之一，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观摩、企业探访、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现场交流等多种形式，有效激发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的活动，切实提升高校毕业。

0: 生等青年群体的创业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将在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活动中全链条跟踪陪跑，让每一位青年创业梦想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榜上有名。扎根农村特校31年，沈泽花提出爱心育蚕党旗红，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大力实施分层复式教学，自创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坚持育人德为先，文化打基础，一体重特长，教职为方向，育人思想，积极探索一加 N 目标导向下残疾学生职业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走向社会。在他的带领下，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也相继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30多个省市荣誉，2024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内江市第2期田城名师大讲堂温情开讲。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致敬师道，传承薪火，凝聚力量。活动中，7位来自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依次登台，讲述他们扎根三尺讲台的育人故事。从连续2届获全市突出贡献奖的思政教师罗庆高，到用物理语言注解教育温度的四友好老师楚家凯，再到如悬崖之花10年守护孩子春天的尹建荣，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一份份质朴而深情的承诺，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从理念到实践的温暖转化。
0: 今天聆听了各位老师们自己的从教的时光，让我非常的感动，要向前辈们学习，扎根讲台，做一个师德高尚的老师，更要爱生如子，扎实地推进自己的教育教研工作，让自己能够为内江的教育贡献青年的力量。
1: 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沈泽花作为榜样教师，分享了他扎根特教30余载，用坚守为折翼天使点亮人生明灯的故事。活动特别设置荣休致敬环节，退休教师代表登台，徒弟及青年教师代表上台献花，深深鞠躬，紧紧拥抱，两代教育人的手紧握在一起，他们用一生的坚守践行让每一朵花都绽放光彩的誓言。
0: 参加今天的荣休仪式，心里感慨万千，心中满满的温暖和荣光，衷心祝愿咱们内江教育前程似锦，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教师深耕我们内江教育这片沃土，牢记这个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初心，为内江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1: 9月10号，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向辖区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会议强调，要坚守育人初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友好老师，要厚植师德情怀，格外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要深化校地联动，推动学校主动融入街道基层治理大局，打通家校社协同育人链条。9月9号，资中县银山镇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总结过去一年全镇教育教学工作，表彰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向全镇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全体教师深耕讲台、潜心育人，推动辖区教育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
2: 今后我会带着党委政府的关怀和这份荣誉，坚守教育初心，精进教学本领，脚踏实地地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用爱心、耐心、责任心浇灌每一颗童心，努力培育更多优秀的乡村学子。
1: 资中县银。

0: 安镇始终把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服务保障，为广大教师安身从教营造更好环境。目前镇域现有中心学校一所，教职员工211名，义务阶段在校学生1851名，幼儿在园261名，辖区学校先后荣获资中县文明单位、校风示范学校、办学水平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连续4年省级示范高中升学人数突破120人，持续为市县优质高中输送大批优秀生源，乡村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攀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做好正域教育的开拓者，和学校一起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加入，通过开展反诈、安全、应急处置等多方面多形式的学生素质提升活动，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0: 9月10号，资中县龙杰中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举行。本次大会以躬耕乡村教育、赓续育人初心为主题，以座谈会形式开展。活动现场为2025至2026学年度先进德育工作者、教学工作突出个人、师德标兵、教坛新秀、优秀处事工作人员、教育服务工作突出个人予以表彰，同时对校内退役军人教职工开展暖心慰问，树立先进典型，弘扬尊师重教、敬业奉献的优良风尚。当天，学校及龙杰镇便民服务中心领导致辞寄语，优秀教师、教坛新秀、教育服务工作突出个人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此外，学生代表用真挚歌声为全校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营造出温暖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隆昌市响石镇青龙村的桂园迎来成熟季，遍地金黄的鲜果不仅勾勒出亮丽的乡村秋收画卷，也让乡村采摘游火热升温。
0: 走进果园，只见一串串桂园密密匝匝簇拥枝头，清甜果香弥漫整片村落，秋日丰收氛围感十足。
3: 村子里面的桂圆树主要种在村民房前屋后的山坡上，树龄最大的有20多年了。你看我身边的这个桂圆结得密密麻麻的，跟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随手就能摘到。
0: 眼前村民钱从秀正穿梭在自家的桂圆树下，小心翼翼摘下鲜果，动作娴熟利落，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翠绿果林间，定格下质朴的秋收美景。
4: 我种了20多个，今年的收成还是可以嘛。药好了就掏几百斤。
0: 原生态的种植方式造就了青龙村桂圆绝佳的口感与品质。
3: 刚刚我们摘了几个桂圆来尝了一下，这里的桂圆个头不小，而且皮很薄，轻轻一捏就破，里面的果肉呢汁水很足，味道纯甜，像白糖一样。听老百姓说呀，这里的桂圆树管理的比较粗放，都是用农家肥，也很少用药，所以它吃起来比较健康。
0: 新鲜采摘的桂圆会被运送至农家院坝进行集中处理，邻里乡亲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剔除坏果、修剪杂枝、整理捆扎等工序。
3: 桂圆采摘通常是连着枝条一起剪下来，然后再到院子里面进行修剪捆扎。村子里面还专门设计了包装礼盒，提回去馈赠亲友，方便又好看。
0: 小小的桂圆产业是青龙村传承百年的特色产业，更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村里持续壮大桂圆种植规模，打造特色乡村采摘品牌，让秋日鲜果成为乡村发展的甜蜜产业。
5: 我们青龙村种植龙眼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的种植，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近400亩，每年的8、9月份是集中的采摘期，欢迎大家到我们青龙村体验采摘的乐趣。
0: 秋高气爽，风光正好， 广大市民游。

0: 客可走进青龙村的田园山野，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品尝原生态秋日鲜甜，感受乡村金秋丰收的独特魅力。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

0: 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

0: 3万辆，同比增长 66.7%，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 5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4: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

0: 录，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0: 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15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今天19:24，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的中选产品。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15，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告说，自9月16号起，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50%、2.65%和2.90%。欧洲央行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预计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远高于目标水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日40万桶，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报告同时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每日240万桶。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新就业群体提高警惕，规避3类陷阱，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陷阱一：

捆绑入职购险，虚假承诺返利退费。先情二，高价代办理赔，虚构材料存在法律风险。先情三，违规提供汽车金融服务，暗藏套路贷风险。广大新就业群体一旦落入陷阱，将面临多重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一是认准正规渠道，规范投保流程；二是严守法律底线，坚决抵制骗保；三是审慎办理金融业务，远离套路贷陷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10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然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2: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那怎么讲？
2: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其实不单是美国的模型，包括咱们中国的大模型啊，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

0: 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1: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
0: 嗯，
1: 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1: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RSI。
0: 嗯，
1: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1: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
0: 嗯，
1: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1: 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0: 嗯， 嗯，
1: 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
0: 那对对对，
1: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嗯，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么AGI 的定义是什么 ？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 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
0: 嗯，
1: 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1: 你要想估是吧？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1: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
0: 嗯，
1: 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
0: 哎，
1: 这个故事足够大，
0: 没错，
1: 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
0: 嗯，
1: 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0: 嗯，
1: 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嗯，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鲍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1: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鲍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0: 真的来了，不信了。
1: 对对
2: 对，对，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鲍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2: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2: 也就大概啊五六年前吧，啊，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0: 对，
2: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

0: 高了。那 ChatGPT 就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1: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2: 就是，
1: 它就能识别出来，
2: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
2: 对
1: 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2: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2: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2: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测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2: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 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

0: 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
1: 关于这个AI 的讨论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来播报一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1:15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目前25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王伟，目前事故处置的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24，25名失联人员是已经全部找到，也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今天中午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也组织了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呢，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呢，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就已经扑灭了，但是我在现场呢，也是采访了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他们告诉我说呢，其实这个明火扑灭之后，后续的搜救的工作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经过燃烧呢，船体内部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并且呢是有油污散落在这个地板和楼梯上，非常湿滑。从甲板上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舱门进去之后，搜救队员呢需要往下走3层的船舱，其中呢里边还有一些夹层，就需要逐层去搜救，可以说呢难度非常大。为了保证这个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呢，消防队员也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呢，就需要进行这个轮换的这种搜救作业。被找到的人员呢，由于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从下往甲板上搬运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今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赶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在今天的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其中有2人呢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在医院呢也是在病房看到呢，其中一位伤员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呢伤情是相对较轻。主治医生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这种烧灼伤为主，以这个2度的烧伤为主。医院呢目前也已经成立了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2名伤者呢进行一个积极的救治。主持人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王伟。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说到，最近呢 OpenAI 宣布破解了一个千禧年的难题，这样的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说 AI 破解了这个数学难题本身，而是另一位研究相同课题的人类研究者的一句灵魂问话哈，说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是不是训练过或者是接触过我的数据，学会了我的思路。就人类研究员曾经使用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去做辅助研究，就是当曾经的这个科研工具可能会变成你潜在的科研对手，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就解决难题的功劳这个事儿到底该归谁？像人类的研究者如果未来继续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借用 AI 工具来辅助自己的研究，那这个时候人类研究者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变成了 AI 的这个燃料或者叫脚手架呢？这个事情我们值得继续探讨。好，我们继续有请鲍然先生。
0: 好的，首先呢也是这个为这个相关的刚才播报的事故中的伤员我们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科技话题啊。这个用一句最近很流行的梗来说，就是可能这位数学家也被 AI 给 skill 了，对吧？就是他的技能被蒸馏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划分两头看，道德谴责归道德谴责，但是他的实实在在的能力表现我们要予以承认，是吧？这个确实是非常。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做文化娱乐行业，AI 短剧啊，AI 微短剧

0: 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骚扰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起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
1: 嗯，
2: 其实阿尔法狗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啊、
2: 那个时候
0: 的，
1: 嗯，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哦，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
1: 嗯，
2: 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阿尔法狗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
1: 嗯，
2: 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降。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2: 嗯、真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啊，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但是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
1: 嗯，
2: 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1: 是，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1: 对他们的那个 CEO，
2: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今天呢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 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
1: 嗯，
2: 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
1: 嗯，
2: 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
0: 嗯，
2: 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1: 嗯，
2: 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
1: 嗯，
2: 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
1: 嗯，
2: 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1: 嗯，
2: 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1: 对，
2: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1: 嗯，
2: 所以我记得刚才负责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2: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1: 嗯，
2: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嗯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所以说 AGI 这个
0: 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地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0: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
1: 嗯，
0: 你如果通过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 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
1: 嗯，
0: 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0: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既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
1: 嗯，
0: 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
1: 是，
0: 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
1: 对，
0: 叫密律分布。
1: 嗯，
0: 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
1: 嗯，
0: 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
1: 嗯，
0: 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1: 中型曲线
0: 叫正态分布。
1: 对
0: 对，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
1: 嗯，
0: 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
1: 嗯，
0: 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0: 啊，过于拟合，
1: 嗯，
0: 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
1: 对，
0: 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0: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他的创新力啊，
1: 嗯，
0: 只能说他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
1: 嗯，
0: 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呢，确实有待观察啊，
1: 嗯，
0: 确实有待观察。
2: 嗯
1: 嗯 嗯,
2: 嗯。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哎，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去来做啊，它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嗯，
0: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
1: 嗯嗯，
0: 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
1: 嗯，
0: 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
1: 嗯，
0: 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 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
1: 嗯，
0: 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1: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
0: 是
1: 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0: 没错，
1: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
0: 嗯，
1: 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嗯，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
1: 嗯，
2: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
1: 嗯。
2: 你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
1: 嗯，
2: 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1: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
1: 嗯，
2: 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啊、豆包啊、Tiny 啊，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1: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1: 没错。
0: 嗯嗯，
2: 那未来
1: 嗯
2: 稀缺的是什么呢？
1: 嗯，
2: 稀缺的是问题。
1: 嗯
0: 嗯，
2: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
1: 嗯，
2: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的，有的，
2: 对不对？
1: 是的，嗯，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
1: 嗯，
2: 因为当它的能力。

0: 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
1: 嗯，
0: 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
1: 嗯，
0: 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
1: 嗯，
0: 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
1: 嗯，
0: 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嗯，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它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
1: 嗯，
0: 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1: 嗯
2: 啊，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
1: 嗯，怎么讲？
2: 就是以它的效率和它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
1: 嗯，
2: 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
1: 嗯，
2: 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嗯，
2: 就
1: 是像
2: 实在是太快了。
1: 哎，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1: 哎，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0: 对，
1: 哎，
0: 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1: 哎，所以
0: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就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0: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0: 嗯，
2: 好，谢谢。嗯。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2.3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6: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7: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强迫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它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它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1: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0: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1: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0: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2: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1: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1: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0: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1: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入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旨在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资深外交官乔尔·利翁9号向土耳其外交部递交任职文件，以临时代办身份担任以色列驻土耳其最高级别外交代表。当地时间10号，苏丹武装部队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当天出动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首都喀土穆及附近的恩图曼市发动袭击。苏丹武装部队称已击落所有无人机。恩图曼卫生部门表示，袭击引发多起爆炸，多栋民用住宅遭到损毁，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据刚果金当地媒体10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报道援引当地消息说，火灾发生在相邻的2所学校，遇难者均为学生。火灾现场发生踩踏，另有多人因受伤或吸入浓烟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根据今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段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1/4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四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1/4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1/4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7: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3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7: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有点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了长时间啊，冲击这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赫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啊，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拦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拦网，而且整场比赛来讲，中国男排的拦网得分是17-10，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拦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对方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后面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从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是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的我们的抓分的这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但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景印，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袁泰，我昨天我记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就非得让打伊朗队，为什么不让张景印打四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是一旦打这个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刺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真的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

0: 现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啊，一直在顶啊，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啊，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男排不能都说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哈、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1: 这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去，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想，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0: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八强队伍，就是打好了能进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是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就是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打，现在突然又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离他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啊，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而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那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技战术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问题，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

车体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克罗地亚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

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卡木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

0: 就输的呀，确实有点遗憾，但是不冤，我觉得输的并不冤，啊，就是不是呀，可惜是归可惜归可惜，但不冤，就是整个我们的细节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也加上我们这两年的起起伏伏，韩国队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他虽然没有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但他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说这个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泰国男排啊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么快。啊，这个所以这个，必须睁开眼看世界，而且真得是从身边的我们本土联赛以及我们的这个男排的运动员走出去，得多起来了。也尤其是男线啊，世界男三大洲的男线水平进步太快了。
1: 聊了这么多，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入四强，也就意味着。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也没有直接获得2027年男排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继续争取这两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0: 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心里有底，就是我觉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跟我们已经，我觉得基本无缘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次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日本队这么强队，有可能我们这次获得不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靠排名和靠其他的比赛来获得。我们的综合实力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就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得靠替补啊，这替补吧，替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替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替补可能你唯一能替补进去的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2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女排中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世界杯现在来讲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现在看也很难。
1: 是很难，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这届比赛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看到了一些收获，但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差距。希望中国男排好好总结，打好马上就要开始的亚运会男排比赛。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整体的一个表现评论。谢谢。接下来我们马上快速扫描一组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美网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1-2输给了赛事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三盘的比分是6-3、1-6、4-6。

0: 0-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两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方亮。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1: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二选一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是2015年，那么现在是2026年，整个11年期间，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起来大概是98万多元啊，将近100万元。但这个钱啊，刘翔没有要，而是把它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然后由慈善总会呢把这笔刘翔的捐款啊，就是用于西藏吉隆那边的一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中啊，这是关于经济这方面的。但是至于自主择业，刘翔自主择业哪一个方向，他现在个人没有披露，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没有啊在公开的显示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刘翔自主择业择的哪一方面啊，是不是有新的动向，那可能后续还会披露出来。
0: 嗯，
1: 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刘翔这件事情上出来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部分人更关注退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安置的方案、安置的手段，甚至更好的一种经济的补偿，协助退役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从赛场转向社会的职场这方面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话，那他感到个人就更加的欣慰。
0: 嗯、
1: 那么从这一点，无论是他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的这个捐款，还是他后面所表明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态度，我认为刘翔作为一个我们国家功勋级别的运动员，这方面呢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就像您说的，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从刘翔发社交媒体开始，对吧？后来上海体育局也迅速做了回应，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包括今天刘翔具体把这个账单晒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算，说哦，这折合11年一个月平均多少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哎不同关注的这个点。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刘翔，我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像刘翔这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从这件事情里面能获得一些启发，能获得一些借鉴？
1: 当然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为什么刘翔整个的这个回应啊，无论是最初的信息的披露，还是这次啊10号今天的这种个人媒体的一种结果的披露，我觉得都表明了一点，他不是完全在意自己究竟是如何安置的更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初衷和目的，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为更多的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取得过非常显著的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还是 运动生涯中几乎是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的一些运动员，那么

0: 他都认为这些运动员付出了他整个的青春，留下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病，然后面对转型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一种不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 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人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誉上的补偿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11年之后，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进步， 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另一文注意一点，我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媒体上获知相关的信息予以披露的话，而没有采取上海体育局，其实就说明了在这件事情上， 从国家这个大的通讯社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网友也罢，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关注到刘翔点到了目前在这个运动员退役安置这方面，尽管我们的有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翔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一个赞誉。
2: 嗯，也多说一句，我看到很多网友从刚开始这个事情披露出来， 纷纷留言说我们本来就欠刘翔一个道歉，什么意思？就是08年、12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顺利的完赛，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 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得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一下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中文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4: 我跟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拉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 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3: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觉得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板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不是一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揭牌，冯发贵、薛学申参加揭牌仪式。
1: 冯发贵在调研市属重点国企改革工作时强调，扎实推进改革提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以改革实际成效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

0: 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向为我市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离退休教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沈泽花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相关部署，9月9号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等共同为公司揭牌。
2: 多年来，市属国企始终深耕地方发展，主动承担项目建设、民生保障、产业培育等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组建内江发展集团，通过整合国有资源，破解资源分散、业务同质化等突出问题，聚力培育城市建设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领域骨干国企，进一步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薛学申在讲话中说，此次揭牌不仅是内江发展集团破局起新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内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希望内江发展集团以为内江新发展为己任，锚定功能定位，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紧扣主责主业，抓实重大项目、民生工程与产业投资等重点任务，加快市场化转型，盘活存量资产，以改革实效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切实担负起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主力军职责。希望广大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支持内江发展集团等市内企业，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深化合作，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共同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揭牌仪式，副市长温彦图宣布内江发展集团组建成立有关事宜，内江发展集团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内江发展集团与工行、内江分行等银行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和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中省驻内单位、银行机构负责同志、内江师范学院、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负责同志以及内江发展集团班子成员等参加活动。
1: 9月9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部分市属重点国企调研国企改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质，激发内生动力，焕发企业活力，以深化改革的实际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参加。
2: 四川内江数字集团有限公司服务于数字内江建设，业务覆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隶属于刚刚揭牌的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冯发贵现场查看安全生产、报表通等数字化平台运行情况，逐一了解模块功能和实际应用成效。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安全隐患从采集、流转到办结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完善专群结合机制，安排专人抽查复核，在闭环环节加把锁，确保真整改、真闭环。要用好省级平台数据资源，推动政务信息化项目集约化建设，在数字赋能中彰显国企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着力提升资质能力自主承接运营，推动交通流量、客车流量、发电量等全市重要运行数据自动接入、动态更新，以实时数据支撑精准决策，以数治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内江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内江市产业投资基金运营主体。冯发贵走进企业，听取企业及其母公司内投集团

0: 基本情况、经营业务等汇报。他强调，内投集团要积极抢抓机遇，物流板块要深化开放合作，做大流量做实基础，新能源板块要围绕内江特色产业科学布局加快培育，文旅板块要坚持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打造本土文化名片，开发实业板块要紧贴市场需求，提升产品品质，统筹推进各板块协同发力。内江产投集团要立足发展定位，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精简管理层级，推动扁平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完善考核和市场化激励机制，着力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积极对接省级基金，深化与头部基金、头部企业合作，聚焦全市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围绕钠电、电子信息等细分赛道精准发力，以投代引、以链聚产，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杠杆效应，选优配强基金管理团队，切实承担起推动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四川博达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建筑设计等五项甲级资质及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一级资质，综合资质实力位居全省前列。在听取该企业发展历程、市场化改革等情况后，冯发贵强调，要持续巩固建筑甲级等核心资质优势，加快补齐资质短板，留住用好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拓展涉外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要主动顺应房地产市场新变化，突出好房子标准，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居住需求。要加强与水利等系统协同协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坚持以改革提效益，以实际论英雄，把人均产值、人均利润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严把项目质量关和成本关，确保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自动化立库高效运转，工人收发货繁忙有序。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现场一派现代物流的蓬勃景象。该项目由内投集团下属荣欧公司与京东物流联合建设，是西南地区首个京东新一代智能物流港。走进作业区，冯发贵详细了解设备运行效率、日均单量及项目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巩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合作成果，加快推动区域分拨中心落地，积极培育冷链物流，更好服务于内江食品医药等产业发展需要。要在深化与大企业大集团合作的同时，着力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全市 A 级物流企业的集聚效应，提升整体运营效益。要用好内江国际物流港和保税物流中心，大力引入物流偏好型产业，积极拓展欧洲等国际市场，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调研中，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市场化转型、科技创新和风险防控等，加强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经营质效。要构建更加精准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科学合理授权放权，加强使命评价，引导企业提升经营质量和内在价值，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领导向云、温彦图等参加。下面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1: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三尺讲台树师者风范，一片丹心育时代新人。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向为我市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离退休教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田诚兴教，桃李迎香。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

与优质特色高等教育内涵提质发展，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2026年，550余名学子荣获国家省级议题奖项，资中女足斩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冠军，田城学子脸上有汗，眼里有光，向阳生长。全市高考取得亮眼成绩，整体升学态势向好，育人成效持续凸显，充分体现了区域基础教育办学实力。躬耕不辍，微光成炬，内江教育的每一份荣光镌刻着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你们以师者人心点亮万千学子梦想，有的是育人园地的深耕者，把大道理讲出烟火气，在润物无声中扣好学生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的是乡村教育的守护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偏远讲台，用一支粉笔为农家孩子点亮求知成长路，有的是教育改革的弄潮儿，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以创新赋能现代化教学。全国最美教师、全省优秀教师、市级名师等一大批优秀教育人才不断涌现。牢记嘱托，奋楫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锤炼专业本领，饱含育人温情，争当教育改革创新的开拓者，对标创一流的实干者，潜心教书育人的示范者，倾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教育力量。祝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0日。9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达到预期效果。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适时开展回头看，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深化整治成效。要紧盯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和群众急难筹盼，找准履职着力点，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干部教育管理，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干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指示精神，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深入思考、深入研究，持续监督产业园区能级提升、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产业链补链、研链、强链等工作落地情况，督促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激活农业产业动能，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推动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地落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毛利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9月

0: 10号，我市召开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讲团动员会暨集体备课会，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对市委宣讲团的宣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全市上下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会议强调，各宣讲团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宣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宣讲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筑牢思想根基，凝聚磅礴力量。要把握宣讲重点，讲清楚、讲透彻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谋划，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要着力提升宣讲质效，认真学习备课，把好基调导向，创新方式方法，按照市委统一安排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努力扩大宣讲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9月8号，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与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合作签约仪式在内江举行。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内江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出席并见证签约。记者从签约仪式上获悉，签约前双方开展了多轮深度对接磋商，签约后双方将聚焦产业基金组建、产业链并购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成都丝路重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在致辞中表示，内江高新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高昂，良好的产业生态、高效的营商环境、务实的工作作风是公司选择内江高新区深度合作、深度绑定的重要基石。公司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聚焦资本赋能、产业提质、生态共建三大重点精准发力，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内江高新区将充分发挥产业基础、项目储备、营商环境优势，全力做好要素支撑、服务保障，同时充分借助省丝路基金的资本、资源、专业优势，把资本活水精准导入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带动更多优质项目、优质企业集聚内江高新区，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之路，持续擦亮产业加基金特色招商名片，以资本力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同心协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再攀新高。
1: 9月9号，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率队开展加强重点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调研协商。陈学兵一行前往市中区凌家食品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乌龙河市中区凌家镇段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进度、河流水环境治理等情况。陈学兵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河一策，精准把控流域治理点位，健全完善治理台账，坚持定期更新、动态更新，要补齐设施短板，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维管护，切实提升污水处理效率，要健全巡检机制，压实日常管控责任，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定期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严控污染源头，深化农业蜜源污染治理，要坚持从优求解，围绕治理难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学习培训，熟练掌握新技术新技能，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把准发展定位，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是第九次党代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发展形势和现实所需，着眼扬优势补短板，重点部署了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绘制了推动内江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我们要立足岗位，积极投身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火热实践，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不断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锚定一个定位。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江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三大转化。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做大做强枢纽经济，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要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建设成渝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高地，梯次培育一批100亿元、200亿元、500亿元级现代产业集群。要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服务生态，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好三大路径。要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深化研发设计在成渝、生产制造在内江等协作模式，当好成渝双核发展的承接者、协同者、服务者，加快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支撑力足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要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产业链专题招商，做强链主，补齐产业链条，联动打造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实现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三大突破。要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要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乌鱼、东兴区天东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要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服务业强势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我们要争做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奋斗者，把市委发展战略转化为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务实行动，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
2: 9月8号，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等单位承办的“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2026年高校毕业生创业行活动举行。 3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产业园区和孵化基地，看发展、问政策、听故事，沉浸式感受内江双创氛围，汲取创业经验，坚定发展信心。
0: 高校毕业生先后来到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园区产业布局、发展成果、人才配套服务以及青年创业扶持政策与孵化培育体系、数字经济企业运营模式和行业发展前景。相关人员分享创业经验，并结合 AI 文创行业实战经历，讲解创业实操技巧，介绍行业发展机遇。
3: 最近几年，就是内江的产业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嘛。国家和政府啊，对我们大学生创业还是大力支持的。这些也对我以后，不管是我就业还是创业，都比较有信心和勇气去干这些吧。
0: 据了解，作为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系列服务活动之一，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观摩、企业探访、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现场交流等多种形式，有效激发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的活动，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创业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将在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活动中全链条跟踪陪跑，让每一位青年创业梦想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榜上有名。扎根农村特校31年，沈泽花提出爱心育蚕党旗红，大胆推行走班教学，大力实施分层复式教学，自创音乐语训法，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坚持育人德为先，文化打基础，一体重特长，教职为方向，育人思想，积极探索一加 N 目标导向下残疾学生职业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走向社会。在他的带领下，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也相继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30多个省市荣誉，2024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内江市第2期甜城名师大讲堂温情开讲。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致敬师道，传承薪火，凝聚力量。活动中，7位来自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依次登台，讲述他们扎根三尺讲台的育人故事。从连续2届获全市突出贡献奖的思政教师罗庆高，到用物理语言注解教育温度的四友好老师楚家凯，再到如悬崖之花、10年守护孩子春天的尹建荣，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一份份质朴而深情的承诺，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从理念到实践的温暖转化。
5: 今天聆听了各位老师们自己的从教的时光，让我非常的感动。要向前辈们学习，扎根讲台，做一个师德高尚的老师，更要爱生如子，扎实地推进自己的教育教研工作，让自己能够为内江的教育贡献青年的力量。
1: 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沈泽花作为榜样教师，分享了他扎根特教30余载，用坚守为折翼天使点亮人生明灯的故事。活动特别设置。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

0: 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

0: 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

0: 看法，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8: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

0: 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0: 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一。

0: 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00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1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1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

0: 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2: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0: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2: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2: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2: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0: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1: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

0: 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3: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2: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6: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啊、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

0: 想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0: 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0: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个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棵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就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

0: 们自己挑着挑。
1: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0: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着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1: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0: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气苍劲，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常听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常听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1: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绿色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1: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1: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

0: 的知道，我们常定能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1: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0: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类似长征，每一代人对每一代的长征。
1: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2: 哦，那是大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3: 是红军。
4: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20A、直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7: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8: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9: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10: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9: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10: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

0: 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降落伞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的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1: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哨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0: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0: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他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1: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0: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1: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0: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1: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0: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1: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0: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 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

0: 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2: 嗯，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1: 嗯，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到。

0: 目前八积分。
1: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2: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已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3: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3: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3: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

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问真相，网传零钱宝、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新规将如何真正影响你我金融消费生活？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多政党联手阻击，德国选择党或将无法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胜选为何在德国引发震动？德国政坛防火墙还能撑多久？